这首歌曲是陈思安所唱的歌《温暖的心》。有一名40岁的小姐，伊10多年来哦，拢一直在看医生。伊的手掌会生裂疤，还佫会补人呢。不止伊的手掌哦，伊的面同款拢生青春痘、生裂疤。咱一般就是面底生裂疤，啊，有人讲手掌、手掌哦生裂疤，这就足奇怪吼、哦。但是都是有安尼，啊，不止安尼，伊的锁骨，锁骨就是咱阿妈滚落来豆饼、正饼两片长长的锁骨啊，即卖紧佫会疼，胸坎的胸骨、胸骨卖疼，啊，佫有关节炎。啊，伊就是倒位有竞争啊，都去找有相关的科的医生看，按、啊、一看。看10多年啊，伊会当讲是医生馆内底的常客，这种的情形，互伊嘛真无奈啦，定定都是接听哦，找这个医生遐听，找迄个医生，这个病情哦，拢无法度有改善。这个小姐伊讲哦，伊实在是啊，真艰苦哦，强要得着忧郁症啊，啊，伊已经看10多年的皮肤科。手掌这个裂疤哦，补人的裂疤一直都无法度改善。这个小姐伊怀疑讲家己是不是免疫系统出问题，后来伊家己哦过去挂风湿免疫科，这应该是伊出问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找着科啊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在门诊啊。啊，就在问啊，这小姐啊，就在医生讲啊，伊就把伊的两只手咯撑出去啊，和医生看啊，医生吼、哦、看到伊的手掌顶管拢是一粒一粒红红的布人的裂啊，伊讲伊除了吼手掌以外，伊的面哦嘛钉钉布那条啊子啊真大粒的裂啊，伊有去看皮肤科看10多年啊，皮肤科的医生有的人讲哦，伊是疱疹。啊，有个人讲伊是过敏啊，啊，伊食疱疹的药啊啦，抹药膏啦，症状嘛是叮叮叮叮都出现，有跌落去，但是哦，无外久伊个起起来啊，伊个复发啦。啊，伊即马是看风湿免疫科，伊看风湿免疫科的时阵啊，医生在看伊的面的时阵，发现讲这个小姐伊两边的锁骨那红红晶晶。啊，搁在问，这个小姐讲，伊个锁骨这样咧红红静静、小小疼疼吼，已经2-3年啦。啊，因为即马是来看风湿免疫科啊，所以伊也无讲啦，啊是医生看到的。伊讲吼，伊拄啊开始啦是倒边的锁骨，讲会红红静静疼疼，后来连正边哦嘛发作啊，啊两边的锁骨拢静静搁疼疼，伊有去看骨科，骨科的医生哦是予伊消炎药啊吃，消炎药啊吃落去。红红晶晶的现象有小可跌落来，但是无食药啊吼，伊个红红晶晶个疼起来啊！啊，经过啊，医生详细在问啊，在诊断啊，啊个将锁骨只在切片去培养细菌，啊培养细菌的结果发现哦，拢无细菌，拢无哦，唔是细菌感染哦，佮安排伊做电脑的断层，诊断讲锁骨这个所在是慢性的骨刺。发炎、骨髓炎、慢性骨髓炎，咱的骨头内底拢有骨刺，啊，那是吼、哦，咱的韧骨内底就叫做韧骨刺，还叫做脊髓，啊，一般的骨头内底的骨刺叫做骨髓。这个小姐是慢性的骨刺炎，因为经过电脑断层是骨刺炎，所以伊的锁骨才会红红晶晶疼疼。这个小姐骨刺炎，佮加上伊身躯皮肤的病，佮加上伊胸坎只胸骨的痛、关节的痛，虽然讲看起来是安尼，足侪足侪的病症啦，规身躯哦拢差不多有问题啊。但是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啊，这是哦秀传医院、中华秀传医院的病例，秀传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病例。医生在讲，伊这是一种叫做皮肤关节症候群、皮肤关节症候群、皮肤关节症候群。在医学顶端有一个名称哦，叫做 SAPHO 症候群。SAPHO 症候群，这是五个竞争的缩写。这五个竞争都是滑膜炎、痤疮、脓包病。骨肥厚、
加骨髓炎，叫做 SAPHO 症候群。这个症候群主要吼是累积的皮肤、骨头、关节一个慢性的疾病。SAPHO 症候群，这是罕见的疾病哦。目前发病的原因还无解清楚，但是啊，这个疾病哦，会当用一种叫做双磷酸盐的药物，双磷酸盐这类的药物来治疗，效果真好。啊，这个小姐因为哦，诊断出正确的病因啊，所以呢，用双磷酸盐的药物治疗了后。手甲伊锁骨诶症状吼，拢有明显的改善。即马阿哥在持续治疗当中，伊这手啊治疗十多年啊，终于啊找到对症的药啊。这个小姐第一出现着第一个病症的时阵，就去看一个科，出现其他的病症，搁去看一个科，这个科看，那个科看，定定去找医生啦。医生讲，就是安尼一出现症状哦，就去看一个科出来吼，造成着头痛、医头、脚痛、医脚，最后啊发现讲吼，根本嘛不是头，嘛不是脚的问题，这是全身骨型的一个症状，一个问题。所以医生是建议咱民众、咱的朋友，总讲啊，咱的身躯顶管

出现真侪种的竞争，这个时阵吼，咱哦爱打医生啊，大家讲好清楚，大家的竞争拢打医生讲，有可能咱家己的判断看骨科的时阵，咱袂打医生讲咱皮肤的问题，伊按是建议，那是讲吼，一直拢看袂好，咱哦不妨啊，大家的竞争拢该下落来，下落来要打医生讲的时阵啊。那惊讲袂记啊，摕予医生看，予医生看伊就知影啦。医生看二条哦，讲咱有啥物竞争哦，袂用真侪时间啦，所以相信医生哦会看啦，予医生来做判断加诊断。啊，那是讲真正规身骨拢疼了了啦，吼，拢得艰苦啊，嘛会当先找家医科、家庭医学科先问看卖，啊，咱当面每一科拢去找，拢去看，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结果诶，脚疼也无医好，头疼嘛无医好，啊，原来这是规身躯诶疾病啊，啊，搁有就是，那是讲这种规身躯诶疾病哦，有当时是免疫系统诶问题，啊，免疫系统诶问题会当找风湿免疫科、风湿免疫科。

沈玉玲所合唱的歌《小姐，咱爱辛困到顶》啊？什么？辛困到顶？不是啦，台语辛困，国语诚恳。听众朋友，伊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，不是葡萄糖哦。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，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。除了葡萄糖胺以外，咱还有添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。这是上新的配方，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120粒，早晚两粒，可以吃一个月，吃保养可以吃更久。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感谢您。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，钙质最重要的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、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。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哎，软球啊，你来配方讲，啊是讲直接吞啊。咱的输钙啊，内底个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一安呢输钙啊。一定爱考虑2307-2855 2307-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，一罐跟980块，吃两个月，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那平常下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，有的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、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、茉莉果的酵素胶囊、高活性茉莉软喉糖、葡萄糖胺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这首最好听的歌曲是叶启田唱《难忘的过程》。一名小学生上课时阵啊，常常拄久脾气真暴躁，无想到讲哦，既然啊，甲伊上爱食的牛肉起司汉堡有关系，因为啊，经过着贵宾馆检测，这个小朋友伊对牛肉、对起司甲小麦有贵宾的欢迎，因为伊都是食牛肉起司汉堡啊，会贵宾，所以讲哦，该脾气啊暴躁。可以上课常常度孤。诊所的医生讲哦，过敏上常常出现的症状啊，就是鼻啊发炎，啊，佮有咧皮肤会痒。啊，那是讲长期慢性的食物过敏，啊，可能就会引发着疲劳、失眠、头痛、注意力袂集中，啊，容易度孤。所以讲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长期哦，拢会安尼疲劳哦、失眠啊、头痛啊、吼、注意力拢袂集中啊，看医生啊，找袂出原因，是不是呢？想看卖啊，你食的食物是不是诶，引起着慢性的过敏反应？这个小朋友，伊本身是呢真聪明、真活泼，但是都是哦，上课的时阵哦，都度孤，啊，若无上课都无度孤。啊，佮定定发脾气啊，定定佮同学去冲突。老师本来以为讲哦，伊是有过动症，所以有请伊的家长带伊去医生馆哦，去检查讲是毋是有过动症。但是医生的检查哦，无过动症，医生是

0: 建议讲哦，是不是呢？去做一下过敏的检查，经过着过敏源的检测，发现伊是对牛肉、对起司这些物件会过敏。啊，这个小朋友啊、哦，在医生的交代之下，详细来记录着伊的饮食甲伊的行为，记录一段时间了后，结果显示只要那是啊，前一天的暗顿，可以吃着牛肉，隔顿天哦，伊去学校呢，就容易肚鼓。啊，这个小朋友后来是跟伊的爸母参详啦，较爱食牛肉啦，食较少次数，第考试前一天的阴暗哦，拢爱梦到牛肉甲起司。未少的家长会让囡仔去接受着急慢性食物过敏原检测，家长即马会担心囡仔是毋是对啥物物件会过敏，所以呢，若是有机会，还是讲有人在介绍，啊，就去做这种过敏源的检测。这个过敏源的检测爱抽血，抽血来了解囡仔本身哦，对啥物物件会过敏啊，变作是伊的过敏源。啊，毋过咱国内的免疫的权威，台大病院的副院长啊，江伯伦医生，伊就讲，目前呢。啊，无实际的证明的资料吼，显示讲慢性过敏性的症状甲食物吼定有关系啦，是有安尼的理论，但是啊无实验出来啦，所以呢，真侪大间的病院嘛无在推广这项的检测，大大病院的免疫权威的医生哦。伊讲啊，那是急性的过敏的症状，真明显的出现一挂过敏的反应，譬如啊。起起毛，目睭啊，肿起来，嘴肿起来，面肿起来，这种真容易会当辨识出来，讲这是啊过敏。那是慢性的食物的过敏，这都爱有时间啊啦，不容易来诊断出来。医生第一因的经验内底，会引起着急性过敏的食物，伊呢有壳的海产较济，差不多占五成以上。无青的啦，还是讲哦油煎过哦，即有壳的海产，发生着急性的过敏的风险搁较悬。啊，毋过急性的过敏有明显的竞争，啊，咱就知影爱哦处理，爱治疗。但是慢性的哦，都较歹处理啊。除了有壳的海产以外，水果嘛是引发着急性过敏啊，常常看到的食物哦，产生酸呀都是第一名。啊，搁有咧，奇异果哦嘛，真侪人会过敏哦，草莓哦嘛是有人对草莓会过敏。医生就在提醒，准讲咱若是食某一种的食物了后，产生着吼急性的过敏的情形，咱就爱马上就停止，就唔通食，避免后摆搁去食着。因为啊，过敏啊较严重啊，会休克哦，会失去意识哦。过敏的进程会当可以减轻啦，会当呢来控制，就是哦做。抗组织胺的药啊，还是肾上腺素，这都会当好竞争，真快速减轻过敏，会当找皮肤科啦。啊，那是讲哦，慢性的过敏哦，这都哦爱慢慢啊找出过敏的过敏源啦。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去做诶食物过敏源的检测，食物过敏源的检测吼爱自费，啊嘛不是每一间病院还是诊所有做，啊都爱去找啦。专家啊、权威啊，拢认为大部分的食物吼是袂引起着过敏啦，所以嘛无真积极哦来宣导大家拢去哦检测着食物的过敏源。假如讲啊，即卖那错误啊，却变作讲一寡食物都唔敢食，安尼营养就会失调啊。所以这部分哦嘛是医生因的考虑。即卖知影的就是讲哦，比较较容易引起慢性食物过敏的。食物呢，第一名是哦，冷清；第二名冷淋；第三名牛奶；第四名起司；第五名优格；第六名小麦；第七名牛奶；第八名土豆；第九名是黄豆还是毛豆；第十名是核桃。Get with it.
1: 动动脑，身体好；动动脑，不会老。一按来出题目，听众朋友，你来动脑筋。

听众朋友，咱台湾地名，足侪所在拢有伊个故事。有一首歌，敢那是曹雅文唱的《游台湾》，就讲啊，南港地台北，北港地云林，东港地屏东，啊有西港无？有西港，东西南北港，西港地多位啊？听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

咱台湾东港伫屏东，北港伫云林，南港伫台北，西港啊伫台南。台南已经是直辖市，所以叫做台南市的西港区。西港区是伫台南市的西边，伊的北边吼，就是嘉义区西边连七股。台南市的西港区吼，无在海边哦，七股到在海边啊。台南市的西港区是在中央啊，但是伊就叫做西港。台南市的西港区上有名的所在哈，庆安宫。旧名哦，西港区呢，因遐吼是农业区啦，种乌麻，所以常常办活动，乌麻节、胡麻季啊。啊，另外彰化县大城乡，咱的听众朋友有彰化大城的乡亲哦，吼，遐嘛有一个西港，啊，迄、那个西港叫做西港村，也是大城乡的西港村。

观众朋友，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元气宝充站》，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5 5，随时都可以利用哦。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台8555千赫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？
4: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4: 哎呀，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就增加啊。
3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4: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3: 哦，
4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。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7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6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7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8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9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，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请客，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是安怎不讲话？喂，哪会无人伫遐讲话？真正是，哪爱哟爱的，哎呦。

在秋天甲冬天交替季节是气喘，真容易发作的季节。有一名二十二岁气喘的患者女性诶，因为啊，伊个气喘的病情哦控制无好，最近呢，煞气喘哦大发作，造成哦所有的药啊吼拢无效啊哦。医生哦，帮伊用叶克膜，体外呼吸系统叶克膜。嘛无效，后来呢？医生吼、哦、想到啊，改用吼细汉红衣啊婴幼儿的专用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，就是细汉红衣啊的用的一种的呼吸器，啊，甲将这个二十二岁的女性气喘的患者，甲把伊的命救回来，这是啊国内第一个大人哦气喘真重的。急重症抢救成功的病例，这个病例啊，会当做其他医生的参考啦。这个病人吼、哦、是用细汉红婴仔专用的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，这是邦桥阿当病院的病例。胸腔内科的医生指出，这名的患者啊，虽然讲吼、哦，伊拢有规律登去医生馆回诊，因为伊本身是气喘的患者，啊，伊拢有规律。

去看医生哦，但是伊担心气喘吸的迄种药啊，内底含有类固醇，哦，伊惊吼会造成着规身躯水肿，会造成类固醇的副作用啊。所以呢，伊拢有乖乖登去看医生，够摕药啊。但是伊厝内蹲八个月，药剂拢无食，使着伊的气喘的症状是愈来愈严重。啊，伫顶个月中的时阵，因为气喘急性的恶化到病院哦，送入去加护病房治疗啊。气喘的内科所用的药啊，可以用哦，拢已经用到上悬的上大的剂量啊。但是这个患者伊的呼吸道的阻力、呼吸道阻力啊，佫足大，大到吼、哦、呼吸器完全无法度把空气送入去伊的身躯内底，伊的呼吸道规拢缩起来啊，啊无法度、哦、用呼吸器将空气送入去身躯内底，佮合并产生着低氧血症加高碳酸血症。胸腔内科的主治医生指出，后来呢，因吼、哦。无法度啊，之后呢，哦，帮伊装叶克膜，用叶克膜来治疗。但是这个患者重机性气喘，真严重严重的气喘哦，持续恶化，而且佫并发着心脏的衰卡。医生看安尼唔是事，计当讲想着，无多台用细汉红衣啊，婴幼儿细汉红衣啊专用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。伊已经遮尔严重，遮尔严重啊！会当想啥物办法拢不要紧，吼、哦，用帮助细汉安婴啊呼吸的物件，可以试看卖。用过了后，22岁这个病人，伊的生命的真相慢慢改善，真正好加载。带加护病房5天了后，叶克膜会当移除啊，带12天气管内底内管嘛台提掉啊，啊都会当家己呼吸啊啦。带18天出院，这个。病人运气嘛真好啦，有医生愿意呢，尽量来抢救伊的性命。胸腔内科的主任表示哦，这名女性的患者对气喘的用吸的这个药剂哦，会惊，大多数女性的患者拢有这种的顾虑。其实哦，这种用吸的这种的气喘的药剂，内底类固醇的量真低真低，啊无够吼、哦、用食的类固醇的1/20，所以讲唔免想过头烦恼啦。患者若是讲拒绝无用，干那在不舒服的时阵，甲喷一个，还是吸一个啊？症状吼，干那讲有小可改善啦，但是实际上吼、哦，已经啊将气喘严重的程度砍过啊。家己唔知影，家己要以为讲喷一个啊，吸一个啊，有较好啊，安尼就是好啊，唔对，真正严重的在后边。往往那是安尼哦，无照医生的交代来使用，那是造成着气喘的大发作，安尼差不多都拢无药，然后。治疗啊，无药啊，通好阁用啊啦，都参像咱来讲个用抗生素，即马大家拢有迄个概念啊，抗生素一定爱照医生的交代，爱量拢爱用个完，啊那无会产生抗药性。类固醇的这种药啊嘛是安尼，治疗气喘原理差不多啦，但是吼无打病菌哦，拢在滴落来，干那在不舒服的时阵，小可喷一个、吸一个、滴一个，安尼吼气喘吼已经恶化。更加严重，咱家己嘛唔知影啦。到时阵那是大发作，拢无药啊，通好治疗啊，连叶克膜都无法度无救哦。这真正是会无命啦，真恐怖的。医生表示，患者使用吸入性的类固醇来控制气喘，使用3个月到6个月了后，还有机会会当将药量减掉。减轻，但是那是拢无用，拢无乖乖啊用，症状哦是会愈来愈严重，造成着气喘恶化。上常常看到的原因啊，包括患者呢用药啊的顺从性无好，顺从性就是乖乖啊吃药啊，照医生的交代，照药落啊顶管的交代，吃药啊。诶，服从性拢无好，真侪患者惊这惊那，惊副作用，所以家己都打药啊停起来，啊是呢，打药啊减量，安尼诶顺从性都无好啊。啊，佮有使用迄种吸入诶吸入性诶用输诶迄种药啊方式无正确，用药啊诶方式无正确，药啊都袂入去咱诶身躯内底。啊！你遐药啊，都拢拍算去，效果都拢无出来。啊！你第吸动作唔对，方式唔对，药啊拢无吸着。啊！你就敢那拢无治疗，啊！你嘛真危险。啊！你吼气喘啊，容易。

恶化，啊，佮有其他原因，譬如讲呼吸道的和病毒感染，啊，是讲接受到过敏源，啊，是呢天气变化，啊，佮有呢食薰啦、运动啦、情绪变化啦，吼，这种容易造成气喘恶化。医生建议讲，咱若是有气喘的朋友，咱除了爱有规律的、爱定期的乖乖啊食药啊以外，平常时啊，若是要去公共场

体质啦，啊那是好好啊保养，好好啊治疗，都袂发作啊。啊那吼无好好啊治疗啊，啊个拄着过敏源啊，啊是天气变化、温度的变化啦，啊是讲食薰，啊是拄着二手烟啊，其他这原因，煞来气喘，个发作起来。但听种朋友讲，气喘那发作的时阵哦，会嗽，个会有痰。有个人唔知家己是气喘，就当作是感冒，啊就一直去买感冒药水来吃，去夹。感冒药啊，还是去夹迄咳咳嗽的药啊来吃，迄拢无对症。咱的听众陈阿嬷就是吼气喘，伊在伊安讲，伊咧一直嗽嗽甲足严重的，啊去找医生，甲医生讲药啊拢无效，医生在问讲安那用药啊，伊都是用吸的吸入式的气喘的药啊。医生看伊示范，台讲伊的方式唔对啊，无看遐药啊，拢无入去身躯内底，拢无治疗着。啊，后来伊啊乖乖啊，用医生教的方式，真紧哦，第二天哦，气喘就跌落来啊，因为呢嗽甲足严重诶，嗽甲吼要吐啊，伊安个知影讲，原来气喘是会嗽，啊，佮有痰，气喘啊严重吼，当症啊严重吼，都无法度呼吸吧，性命是会有危险性哦，啊，那是吼气喘压起来真艰苦，较紧敲电话，卡119，较紧哦去病院。

咱雷唱的《海海人生》这首歌原本是陈盈杰唱的。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啊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啊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啊油上多上大产区。这个国家的草甘油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的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，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，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，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哦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草甘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，咱即款的。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。

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也当摕来煎、煮。差拢会用的哦，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尼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8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とえ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。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。

有一名六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，敢那是感染着胃肠型的感冒，连续两礼拜闹巴肚、闹泻，拢无改善。家长带送去大间的病院去治疗，佮知影讲啊，伊的闹巴肚是因为沙门氏菌引发着胃肠炎。而且哦，佮合并着菌血症，就是哦，伊血液内底有细菌啊。那是哦，延误治疗啊，延误佮无去治疗，可能会造成真济器官衰竭、休克，甚至死亡。即、这个六个月红婴仔、啊、经过住院治疗一礼拜，佮恢复。即红婴仔妈妈讲，都、就是顶一阵啊，流行感冒啊，真严重的时阵，即妈妈啊，佮伊个大汉仔囝拢感冒啊。六个月大的后生哦，也出现发烧、闹泻、咳咳嗽、流鼻水的症状。去诊所，诊所去看医生啊，医生就讲哦，这是一般的病毒感染的胃肠炎，就是胃肠型的感冒。就伫诊所摕药啊，伫食，即红婴啊，持续一直闹泻呢，拢无改善哦。家长感觉安尼不对劲，啊，带带去大间的病院。带去台中的主治病院小儿科去啊找医生。台中主治病院小儿科的主任表示，伊发现着这个红婴仔伊的粪便哦，伊的便便啊，有诶黏黏的黏液，啊，佮有血丝，所以呢，小儿科的医生研判，这可能是细菌性的胃肠炎，啊，就吼将这个红婴仔抽血，啊，佮做粪便的检验，发现讲红婴仔的血液啦，以及呢。粪便内底拢有沙门氏菌，所以确定讲伊是沙门氏菌引发的胃肠炎。这细菌个呢，随着血液哦循环到全身去，所以小朋友的血液内底呢都有细菌，就变成呢菌血症。经过使用抗生素治疗，住院住一礼拜哦，佮恢复健康。回去了后，佮回诊，医生呢，佮来抽血检查，血液内底都无沙门氏菌啊。医生表示，病毒性的胃肠炎会呕吐、会闹泻，啊，拢闹水水啊。啊，那是啊，细菌性的胃肠炎吼，都会有血丝，有黏黏的黏液。一般吼，那是细菌性的胃肠炎吼，会当用。吊点滴，还是用益生菌来治疗都会当诶。但是老人啦，还是细汉红婴仔免疫力较差，那是感染着细菌性的胃肠炎，都需要用抗生素来治疗。细菌性的胃肠炎嘛，主要呢是食着无清气的物件，还是讲哦，这水吼无煮滚啊，还是呢啊食物呢无煮食，可能呢底物件迄个容器罐啊啦，还是啊。碗啦，无清气，内底有沙门氏菌，造成着感染。一岁半以下的婴幼儿哦，婴幼儿啊，因为胃肠的保护的机制较差，胃肠内底黏膜吼无法度抵抗着细菌，所以呢，这细菌容易哦侵入去到胃肠系统内底，甚至呢侵蚀着哦肠啊的黏膜，透过着血液的循环哦，细菌哦走到全身躯去。所以呢，胃肠炎佮合并着菌血症，细菌呢遭到血液内底，大多数是发生在红婴仔的身躯顶端。啊，另外，那是咧做癌症的电疗，啊是化疗，啊是啊艾滋病的病人，因为免疫力较差，嘛容易发生着胃肠炎，佮合并着哦，这细菌呢遭来到血液内底，变作是菌血症。所以哦，咱呢听众朋友都知影，小朋友呢闹泻吼，啊，得注意，尤其是红婴仔，得注意伊的便便、便便闹泻的情形，爱打医生讲。啊，那是讲啊，在诊所看医生啊，看两届啊，两届就一礼拜啊，一届是三天嘛，两届就一礼拜啊，两届拢无改善，伊按是建议转去大间的病院，大间的病院有一块。仪器会当检验现场抽血，现场都会当采样检验，安尼呢比较较紧找出病因。

0: 谭诗琳唱的歌曲听入心。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脆。

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可以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都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。罐中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过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2307-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。

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提供，温故的高动工，这是游风家黄清风所唱的。有一句台湾话讲啊，凉高凉，风高风，温故的高动工，意思都是物以类聚啦。温故的啊，就是巧固；啊，那动工的，就是戆戆的啦。麦当讲啊，是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咱都在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一切会顺利。医生哦，有发现真侪糖尿病的病人错误以为讲注胰岛素用注的，注胰岛素了后诶，刷来都爱西药剂啊，啊都爱失眠，啊可能诶都会截肢、卡会记掉等等啊。但是伊唔知影讲注胰岛素不但会当有效来控制血糖，啊佫会当好糖尿病的病情会当卖佫恶化，啊嘛会当降低。后摆引发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安尼为什么啊？个人会紧张、会担心注意多数呢？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的理事长伊就讲，真侪糖尿病的病人在食药啊控制血糖的效果无好的时阵，啊个唔愿意接受胰岛素的治疗，但是起码已经有研究证实，愈早用注胰岛素的方式如何？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伊表示，注胰岛素甲用食糖尿病的药啊，无同款的所在，都是用注的。注胰岛素是直接补充身躯内底所欠缺的胰岛素甲钾素。那是第一年治疗是用食药啊的方式，并且注胰岛素，安尼追踪一年了后，发现患者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哦，会当增加一倍，而且呢，糖化血色素哦，明显的降低。意思就是哦，糖尿病的血糖的问题有控制。有一名74岁的女士，伊得着糖尿病已经15年啊哦，伊得着病的初期是干那用食药啊来控制血糖，但是哦，药啊量一年一年的增加，一直到有一届。伊去门诊的时阵，门诊啊吼，看医生啊，医生都来建议用注射的注胰岛素的方式。迄阵啊，伊惊一跳的，伊担心干咩事啊？伊糖尿病的病情加重啊，重到讲干那一旦注射的已经真严重啊。医生来解释、来分析讲，注胰岛素用注射的方式啊，是愈早注愈好。所以呢，伊接受着医生的建议。本来是食药啊，控制血糖的哦，改做注胰岛素的方式，安尼一注哦，注10年啊，累计嘛将近10000剂的胰岛素啊。伊讲感觉无啥物副作用，而且呢，血糖控制拢真好。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伊就讲，注胰岛素了后，体重会增加1公斤到2公斤，这是正常的。而且呢，患者嘛是爱注意低血糖的副作用，注胰岛素惊血糖哦降一个煞伤低，所以注胰岛素同款爱确实实实在在监控着血糖，唔是讲哦注胰岛素了后都免去量，同款啊。

爱牛血糖啦，不管讲是用食控制血糖的药啊啦，还是讲用煮胰岛素的方式，还是讲食药啊，搁用煮胰岛素，拢主要专业的医生来评估。啊，那医生啊，有带咱建议吼，咱都试看卖啊啦，啊，唔通带医生讲买买买，我惊哦，我惊注射。真正有人是惊注射，真正啊，那是真正惊注射，啊嘛无法度啊。啊，那是讲愿意接受，不妨呢试看卖啊，食药啊，搁用注胰岛素安尼来控制，这拢爱经过医生专业的医生来评估，哦，评估有适合无？啊，咱卖担心，卖以为讲注胰岛素吼，就是哦，糖尿病啊，真严重啊，已经到无救啊，唔是安尼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社会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在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礼拜二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十月二十号，新历的十月二十号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咱这摆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利医生，伊要来带咱讲哦，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，啊，会痛到脚，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，甲髌骨有关系，啊，这边拿来治疗，食药啊，还是开刀？要安那治疗？吼，要安那保养？咱请专业的医生。专业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，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，来和咱知识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哦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。台湾做的物件，世界有名啊！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，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，这个嘛是爱学啦。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，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，这两个。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，啊！你爱来参加哦，爱来参加，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，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！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足久无见面啊！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，23072855，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。听地，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。

庆大会一样活动，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，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，请驾驶朋友配合，改行别条路。详细资讯，请上国庆官网，或者是中华。

0: 民国全国庆民俗杂巡。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。
1: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外机欠钱结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解决纠纷，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着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互咱省时又个省钱。以上广告由书欢迎提供。
3: 今个好小明球啊，今去找老师。
4: 哟，来去通报。
5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嘛会使检举。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爸，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7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6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7: 好了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6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8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，之后再过来讲续落去。

就是扑甲油啊，甚至好亲像比袂上较早的人用功伊扑甲。学生时代多数拢是为了考试或者家人而读书，确实读未出兴趣啊。进入社会工作，还是人际关系接触了后，才发觉家己的学养无够。有一挂人干脆就放弃学历的养成，而学一挂你干我杂。但有一挂人确实发心继续用功学习，此时再读书，是因为有兴趣，而感觉学习时间无够用，甚至还搁惹来一堆英言英语。哪会当安忍于其他的立场，而奋发无放松，就难能可贵。其实修行并非宗教之专有，也毋是佛教徒的专利，而是每一个人只要肯打破自己有限的框框，想追求世界真正的快乐，咱就是爱更加努力。生活中总有种种不如意的时阵，无应该只是无奈放弃之一途，应该勇于面对困难，找出问题症结所在，试探着新的看法及思维来选择，却必然更超越有限地的期望。所谓自所修学，善根增长，至心观察，善行功德。因此呢，在此瞬间万变的世代当中，千万唔通以为学位等于是学历，就有相当学历的人，应是心地成熟的人。日常生活的思维言行中，就好亲像佛典所讲的“菩萨成熟善根者，唯以深浅佛法之中如理修行”。所以，古德才会讲这句：“活甲老，学甲老，发心未来爱学有所长。”可千万唔通堕入学有所断的困境中，就算讲一心念佛，要求到西方极乐世界者，也唔通未记得少不了福德因缘，怎可能有生之年来放弃学心呢？谢谢你。

一个人有了宗教观念、宗教信仰，伊的内心就有力量，伊的生命就可以扩大升华。那么身为一个宗教徒，在基本信仰以外，应该具备什么种的观念和信仰呢？宗教信仰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解脱获得快乐，更进一步可以将大众视为一体，爱别人亲像爱自己同款。假使每一个宗教徒都可以发挥爱心，将一切众生视如自己的兄弟姊妹，社会必定会更加和蔼，人际关系也必然会更加友爱。在这种社会上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当然好人是占大多数啦，坏人讲起来也不少。对于有一些非非作歹尽做歹事的人，咱敢要甲消灭掉吗？消灭掉敢得咱解决代志呢？啊，无卖管你啊，卖管你更加无法当解决代志啊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？就是如有病啦，就亲像咱对待破病这囡仔同款，爱加付出一寡爱心，因为医薄不能治恶啊，唯有以爱才能化解。所以佛经内中咧讲。

以诸之愿，以任失精啊。宗教徒对待社会上的歹人，更爱以布施一份的爱心，当感化因，好因会当起恶向善。世间人各有各种无同的宗教，当然都你我无同信仰的这异教徒。对异教徒，伊唔是咱的敌手，伊唔是咱的仇敌，而是咱的朋友啊！以这种心情来相处，何必每一个人对文化的这喜好无同？有的人欢喜要爱饮烧酒，有的人是兴豆腐，个人有个人兴趣无同，虽有无同的这信仰，但大家同款拢是宗教徒啊！所以呢，咱来将异教徒看成是咱的朋友，当作是邻居。这样的社会才能更加美好，因为信仰本来都是在劝善的啦。宋朝黄山国曾经做一首诗啦，还是戒杀诗，诗中就提到讲：我把众生把，我若众生若，名师退不输啊。阮同一种性，只为别行苦，苦恼将他修，非甘为我师。莫教言老断，自吹看如何。这也就是讲，世间上的这众生，虽有种种无同的这个性相，但爱惜生命、求生惊死的这个本质，拢是同款。既然如此，咱就无应该将家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嘛。对有生命的含灵动物，咱就是爱亲像对待家己的生命同款，该爱护。无介伤害，感谢各位。

0: 跟侬上台好讲哦。
1: 我无台话，我就是啊。
0: 你就是哈、
1: 啊。是啊。
0: 啊，我拢山东食，我食迄迄嘛，无眼丸吼，拢目睭拢足光的吼，啊，拢唔看看糖床单呢。
1: 恭喜啊，恭喜！
0: 我足爱听这个吼。啊，拢在听着拢啊，大家拢在甲侬做见证啊！我讲我再拢无法度通共看大夫做见证啊！
1: 好啊，你先讲啊，我该录音个。
0: 我五等云里，
1: 五等云里，
0: 马公司蔡永里桂林。
1: 哦，你我知，安尼知。
0: 嘿，
1: 啊，你过去拢食咱个听王，食了有差无？
0: 有，拢即阵个拢唔免夹鸡啊！我那我错苦拢落夹鸡吼。
1: 我做免夹鸡啊！
0: 啊，即马较唔免夹鸡啊！啊，是这骨头啊那。这风这天气的变化吼、哦，哦，这大板棍生干的龙就要落去。我是需要讲要婆教我寄来，这天气变化的听，我拢得打。
1: 谢谢啊，
0: 哦哦哦，
1: 感谢感谢感谢。感谢
2: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，变化无常，春冬季节透早时啊，蒙雾露水正重，春雾过了后。蒙雾一层一层的厚，阴湿就过性啊！人咧无用事业工作，寒风夜宿，将属于公务企业，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，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，外邪侵占四肢经络，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，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，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。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，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，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，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。那风寒湿热，寒湿较剧，造成骨内的麻痹，脚底酸麻，抽痛无力。啊，那无就是关节症红痛、烧热感，血气就会开酸，引起其他种种病变。这位潘大夫听完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，去风湿、壮筋骨，配合黄柏、青竹、龙胆草、粉红剂，这四样可清热下火、下水气；天南星可收痰下热、祛风作用；桃仁、西洋花会当化血去污秽、凝血的所在；川芎是血中之气药，姜黄是气。

不折之方，白子是气干面之方，胃肌胃灵仙是气经家之下气，以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，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，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，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、关节炎、风湿症、经络的毛病、痛痛，甲你舒筋活血、镇痛消炎的作用，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，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、关节炎、风湿症、经络的痛痛，确实真特殊、真好用。骨骼酸、筋骨痛、坐骨神经痛，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。老大人行未远、徛未久、屈未落、爬未起来、压未落，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。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甲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。这点要注意哈。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，有专人甲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娘控六633-1241，新娘控六633-1241。

古早人讲，人生百年有几个好日，总共你甲算起才两三万日尔啦。今日咱若无好好甲利用，今日这个代志若无做，要等到何时才做呢？更何况人生有几个今日呢？如果今日这个事无做，又一直盼望着明仔载，那么这个事情到底等到何时才做会好呢？时间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，时间的宝贵也是任何东西无法通好比的。前辈有常常来跟咱讲，会要去把握时间的人才是世间上最富有的人。我一个朋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用电脑来做出一张每日的作息表，作息表排到什么时阵要读书，什么时阵要打球，什么时阵要爬山运动，什么时阵要上下课，伊拢记甲清清楚楚，包括含什么时阵要看电视，都拢安排甲真好势，将时间安排甲真舒适。时间虽然是无声无息，但只要管理好好，必然会发挥最大的效果。时间虽然留未住，但只要咱充分甲利用，就袂白白浪费掉啦。谢谢你。

中国大陆广东省四会市金山的风景旅游区内，都一座绿洲寺。原始是建立的当代，而今已经有一

千三百多年的历史，为千年的古刹，西元2000年十一月重修完成，是以依山面水，时来供奉六祖慧能金身。在清朝嘉庆十四年重修的时阵，六祖寺的建筑面积是600多平方米，分别有大门、正殿、后殿。

管的地名甲山名，因绿祖师年久失修，无人咧管理。信众看到绿祖师断壁残墙，为弘扬佛法文化，保护民间文物的古迹。1995年底开始重修绿祖师，四海社会贤德，八方善信，定力志愿，乐善好施，共襄盛举。甘以原绿祖师重修甲原发展，经受到所在环境改变的制限，已将绿祖师移地来重建。在1997年3月填了地基，历时4年完成了新的绿祖师，占地面积近有6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，有拜访风雨桥、放生池、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绿祖巷、藏经阁、经阁、经楼、应殊堂、观音堂、罗汉堂、各殿堂供奉诸佛菩萨的金身，以及绿祖大师真身的刻像，列禅宗、达摩、慧可、增禅、道信、弘忍之后的绿祖慧能大师，为南海新兴广东新兴人，俗姓姓罗，自细汉就无老爸，家庭真善恰，拢含因母亲相依为命，时常有文诵金刚经，灵性出家之志，都以弘忍大师的座下，并书寄发，后以召开宝林寺就立法堂，大弘禅师顿悟之志，思想中脱离了繁杂的仪式及教条，提出仪式的教条去掉，因此佛教更加兴隆，更富有中国色彩。其弟子法海极乐大师的昭州大梵寺的说法，内容成为六祖发布大经，因为后世之千万。当代禅宗不仅是佛学的革新，其后更成为宋代理学之先河，而六祖大师却是真大的转捩点的关键人物。先修讲，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慧能六祖道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感谢你。

0: 喂，我破财有。
1: 有。
0: 你好。
1: 我来讲哈，我希望哈，有食你一罐迄落安心丸，食起希望那好呀。
0: 希望好呀你。
1: 嘿，好呀。
0: 哦，你是心脏无力的啦。
1: 那你是心脏无力呀？
0: 心脏无力在引起头发希望啊。
1: 安尼吼，那困差几点钟啊？精神哦，爱就困未起。
0: 诶，食安心丸继续个吃就好啊。那退话哦，
1: 较
0: 无记点哦，安心丸吃毛。
1: 哎呀。
0: 你阿做黄青海哦，
1: 有蛮在阿食。
0: 你住伫宜兰嘛？
1: 有啊。
0: 多谢你卡在娱乐呢。
1: 阿对啊。哦，
0: 阿你安心丸食到未歹，继续吃。
1: 安心丸，
0: 好吧。
1: 哦，
0: 谢谢啊。
1: 哦，
0: 谢谢。
2: 哦，你药啊，足好用的呢。
0: 食什么药足好用？
2: 哦，足好用的，我食两罐啊，天王丸哦。
0: 哦，天王丸呢？
2: 啊，肝胆丸哦。
0: 食天王个肝胆丸。
2: 肝胆丸哦。
0: 嘿。
2: 啊，足好用的，本来得走路拢用拖的了。
0: 哦，今日用拖用车啊。
2: 嘿，用车倒脚的脚头乌公替我上的罐子了，食你天王丸，食一个是哪，即卖会行啦。
0: 食几罐啊？
2: 涨个罐一罐，涨诶涨到你那个罐一罐，都第三罐啦。
0: 好玩了。
2: 嘿啊，会行啦。
0: 他们吃两罐就差足些啦。
2: 嘿啦，啊，这个去报中华的朋友去看吼，都去红星看的啦。
0: 哦，你带队。
2: 我带中华啦。
0: 中华关呢？
2: 中华唔惊来。
0: 中华市啊，什么路？
2: 天祥路啦。
0: 天祥路。
2: 对啦。
0: 好玩了，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2: 我黄秀峰啦，
0: 哦，黄秀峰啦，吼，
2: 你就打架为由啊，
0: 好，
2: 肝胆丸来，
0: 你肝胆食了好不？
2: 好啦，啊，食了治疗后，我拢家己去红星肝啦。
0: 冇紧嘞，冇紧，赶快，卖买唔跌得啦。
2: 哎呀，卖，
0: 对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3: 心脏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，心脏若无力，

额头就会发灼，人就无元气，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，严重脚手会皮皮喘，心脏会喘，人自然就会无气力，头晕目暗，脑神经衰弱，人的脚手啊皮皮喘。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，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，落去加减，心脏若无力，脑神经衰弱，健忘症，无记忆，失眠症，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，甲你安心片，补脑力，心神未精，心血不足，心火大，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，改善真济，可以吃安眠药啊，是愈吃愈严重，愈吃愈济。到尾啊，会变成脑神经衰弱，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。安眠药啊，无改善体质，暂时性的而已啦，唔是根本的办法。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，对心脏甲你过去，养心血，下心火，补心气，强心脏，心脏会喘的，心脏无力的，确实有真大的功效。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卡顺立属肝火大，肝火来动，搞火气，嘴苦，嘴会臭。火气大，困未起的这，这种失眠症，爱食潘大夫肝胆丸。火气大，膀胱发炎，小便会刮，放尿会泄白，还是便秘、头壳痛。尤其是肝火大，困未起的，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，可以安心来服用。肝火大，困未起，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。啊！若属心虚、心脏无力、欠血，引起卡手会喘，迄个困未起的，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一摆食八粒，照三顿食，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，唔知止疼房、转性止疼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人生苦短，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是快乐的，而不是常踏着忧郁不安。经典就这样说，极乐世界是无住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如果要可以达到无住众苦的境界，就是要看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心念期盼，是神秘的、明智的，还是挂碍的、执着的。快乐到底是在哪里呢？身体健康是世界快乐的基本条件。一个人的身体经常出状况，时常变头痛，无得胃肠发炎，每日在找诊所、在找病院，生活怎样快乐起来呢？所以留在青山在，就不怕无茶汤好烧。平常时啊，具备的健康的常识上重要，健康才会当维护。甚至不但身体爱健康，心理也爱健康。咱的心中若过多贪嗔痴、嫉妒、邪见等等的毛病，不但是一种负担，生活也会真痛苦。所以，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色心，配上了健全的心灵，快乐生活就在咱的身边。世间上，大家拢知影做神仙上介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名甲利，得者惊失落，失者得强追求啊！真是心上一块石头同款，患得患失，境境意外。生活怎样会当自在呢？又亲像一个人去咧爬山同款，规身躯盘啊重酷酷，当然是寸步难行。所以咧讲，如入泥土，渐困渐重，唯有将心上一石头、肩胛头的负担甲放下，才当解脱。名牌你也不是会使爱，心态处决了咱的结果。凡是努力认真，自然就会变。

志名归啊！咱不求利，只要功德善缘，自然伊就会来找咱。是非条条有，不听自然无。干扰咱的生活，就是得失是非啊！伊乎咱在众水纷纷之中轮回流转，扰乱终日，不得安宁。咱怎样快乐起来呢？只要学习，卖讲是非，卖听是非，卖理是非，卖传是非，唔惊是非，明白是非。那么是甲非有甚物可怕呢？今仔日社会有一挂人因为思想无同而互相一个排斥，各党派也因理念相差而壁垒分明，甚至有诶因为信仰无同，彼此见解不一。在现代人与人关系如此密切下，一对阿母变成两个党派，一个家庭分作两队人马，要如何当和蔼相处呢？尤其大家共在这块土地上，所谓同体共生，更加无同去分割，只有撇开彼此对立，尊重对方，互相扶持，人我融合，快乐的生活才有方向可找啦。嗯，八禅师安尼讲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必诸境业，方名自在人。生活自在快乐，不在他求，不是别人想事的。咱家己心中亲像一座工厂同款，产品咱是要出高品质的、高效率的，还是要出个顶品的、低用度的，要看生产者的决定。如果咱的工厂生产的是名利利他奉献，要得到圆满快乐的生活，那就无远了。感谢你。

0: 钱我发财哦。
1: 啊，真真你真好，请几礼拜都给你买啊！啊，食到今嘛，啊，未到十年食到这阵啦，啊，食到今嘛吼，是可能吼，我社会变遐是不是吼？
2: 嗯。
1: 这几天啊，只头行行要食饭，食食要去洗碗、洗一遍尔。啊，他做卡永摆有老话，医生要讲话，我唔食你会食了好呀。
2: 嘿嘿嘿。
1: 啊，今仔说无啦。啊，昨温了温到阮查某囝因下班吼，关店灯啊才起来，拢爬未起来啦。
2: 你无力就靠无力啦。
1: 我感觉
2: 你本身有血管无？
1: 无，我拢我总拢食青菜哩。
2: 哦，你的营养不够啊！
1: 我是菩萨戒太侪年啦，我拢
2: 营养不够啦。
1: 我嘛是安尼讲，我讲我有甲食你的药啊，食了有较好。今嘛吃饭吼，那会脚我那有老化啦。老化
2: 啊，你无遐管啊？
1: 无，我拢无啊，无糖分
2: 咯。啊，你买主播饭才吃？
1: 唔知影，干来伫食听哦。
2: 无啦，爱食主播饭，你爱食主播饭跟补营养。
1: 我食听完啦，
2: 食主播饭跟补营养
1: 完啦。我食有好个，营养拢无个。
2: 你食主播饭好？
1: 啊，加一项哦。
2: 嘿嘿嘿。
1: 听完会使个。
2: 听完免你食主播饭一项都。
1: 一项都好
2: 哦。系啊系啊。
1: 你加别项咯。
2: 免，你在台北市啦哦。北投区中和街这是啊。
1: 嘿，
2: 四金毛。好，感谢你。
1: 加两罐好啦。
2: 加两罐啦哦。好，谢谢，好谢谢，感谢你啊。感谢感谢。
3: 那是下手冰冷，四肢麻痹无力，心脏虚弱，腰酸背痛，头晕目眩，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。汤头内中有菟丝子、五味子、排骨翅、大枣、九节石地、淮山、甘杞、小茴香、八吉天、肉苍蝇、枣肉、丸子、石菖蒲、绿杉、杜仲等，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，腰酸无力、四肢酸痛、养本活力丸，是咱 GMP 优良药品，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原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。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、四肢酸软麻痹无力，服用花大夫滋补丸。高究竟的这嘛是爱食潘大夫滋补丸。

将是欠费用珠宝的作用，将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。另外，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，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，补充元气，生精益萃，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的酸麻，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，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。咱咧做药啊，分啊遮尼清楚详细，将病症该分开开，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，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，唔是互人请广告的，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，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，效果再特殊，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，甲你包山包海，规身躯甲你包透透，要食会好，除非是仙丹呐。所以吃药是常识，制药是道德，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，潘大夫用本活力丸，潘大夫珠宝丸，潘大夫用精健步丸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，不知道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。我不愿意相信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芒市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目次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今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摆不但讲，拜六含礼拜即摆嘛有节目啊。
1: 哦，对，
0: 哦，
1: 大刚有啦，
0: 对啦，
1: 全年无休啦，
0: 未叫朋友要领场去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礼拜，你才要听啥节目呢？
1: 嗯，
0: 啊咱。

0: 即马上全年无休。
1: 本来个有休一个礼拜，即个礼拜嘛无休。
0: 对，无休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。
0: 啊，朋友，当然啊，礼拜你嘛个有然后听着啊，节目嘛是袂歹啊。
1: 嗯。
0: 较袂休无聊啦。
1: 哎呀。
0: 哎啦。
1: 啊，就加减听啦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来。
1: 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。八六九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诶、欸，那个变天啊，哦，变天啊，从这个，这有些那个，那个出门外头都爱炸哦，啊，好过加减度啊呢，
1: 哦，无傲热，
0: 傲热，这不是热天诶，说变做讲，我做人讲秋老虎了，哇、哦，真吃呀，这个天哦，都感觉赤呀个安尼，辛苦都要去淋淋的啦，
1: 大家嘛在淋，
0: 对啊，
1: 大家嘛爱睡，是讲要开冷气唔想冷，唔开冷气阁想热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所以这个家己小宅的啦。
0: 对啦，
1: 那感觉都真正足热的吼，咱就加小开一下。
0: 哎啦哎啦，
1: 哎啦，啊温度个调较悬的安尼。
0: 哦对啦，
1: 哎啦，
0: 啊即卖即个，我拄只讲的变天啊啦，变天啊，保持好卖哦，卖会感冒安尼啦。啊那讲啊，该当爱去注疫苗，咱嘛都爱去注疫苗啦。现在注疫苗就安全的啦。
1: 这注疫苗 有超过65岁啦。都拢有啊啦。
0: 对啦。无来听啦。迄个小雨爱接露啦。
1: 小雨爱接露。
0: 这
1: 啊都在落啊。
0: 老祖所唱的吼，小雨爱接露。

0: 啊，讲你好，我嘛好安尼吼。
1: 大家拢总好，
0: 大家好开就好安尼。
1: 嗯，
0: 啊，唔通少时讲天下都暗好安尼啦。
1: 哈，
0: 我那谈讲较未散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天都暗好嘛，无迄落啊。
0: 啊，最主要
1: 无迄个机会啊。
0: 古早人咧讲有理啦，少年唔能得志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啊，少年叫你得志起来哦，
1: 不得了。
0: 啊，那一时间，那拍落去喏，
1: 嗯，
0: 都一切拢完了。
1: 啊，这嘛真歹讲啊，有的人的少年都赚到钱啊，啊，有的是吃老噶赚到钱啊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啊，那爱重重点就是讲爱修会掉啦。
0: 哎呀，对啦，少年得志啦，
1: 嗯，
0: 少年得志，哇，钱赚足多呢。
1: 讲讲都欠未掉啊！少年赚到钱啊，都好挥挥泪开
0: 啊
1: 咧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是讲哦，啊，大行投资啊，投资噶怎啊收未起来
0: 啊？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有人开未完呐。
1: 嗯。
0: 啊，开未完嘛，有就身体健康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身体若无健康哦，什么都没有用。
1: 嗯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，啊，这都唔是，都唔是。家己会注意的啦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啦，
0: 讲加减谈较袂散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主要身体健康 啊， 啊，有通个用啊，咧够用就好了，哎呀，唔免着存偌济啦，
0: 对吧、啊？
1: 嗯，
0: 有存啊多啦，啊无聊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唔知要从啥呢？啊个无朋友啊，真系惨。
1: 可怜的好家人啊！
0: 啊，可怜的好家人。
1: 嘿，
0: 我们
1: 啊，这都无法度啊，因为有钱啊，啊，惊人灾啊。哎，系啊。
0: 就客人这么中，人个老人，
1: 嗯，
0: 身体够用，够听咱的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唔知讲啊，争取一个礼拜吼。完了，照常有时间，
1: 嗯，
0: 嘛，赶快十二点或两点，
1: 嗯，
0: 安尼较袂有大家无聊聊啦，
1: 哦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啦，
0: 哦，
1: 困袂起就加减听啦，
0: 啊，我已经争取这個时间出来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来讲，咱的产品若有需要时，你就是爱买，哦，
1: 嗯，
0: 咱就有一个收入啦，才有法度通
1: 维持这节目，
0: 对，才能生存啦，
1: 嗯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没错，
0: 迄、那个邓丽君这个歌吼，未歹，讲下尾好，讲下尾爽啦。
1: 嗯。

0: 送。
1: 还没好，还没送啊！你吼，
2: 嗯，
1: 拾起来，拾起来，我好去甘栽。哎呀、啊，
2: 嗯，
1: 拾起来那好紧啊，卖啉超级料啊，
2: 卖真歹杂啦，
1: 对哇、啊，卖啉啊用钢凳啊那料啊。
2: 嗯，阿那欢喜啉落，啉落到地都拢袂准杂啦。
1: 哦，对了，对了，
2: 哎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
1: 对啦。
2: 红广东还是正常的。
1: 你咧讲卢传林老师哦？
2: 我无讲哦。
1: 哦，
2: 不要对号入座、哦。
1: 你带来的乌拉呀啦。
2: 嗯。
1: 哎，那去里呀吼。
2: 嗯。
1: 拢拉入歪。
2: 嗯。嗯。
1: 癌癌，伊那气都够人啉吼。
2: 哎。
1: 就爱红红广东哎。
2: 点点到咧红广东。
1: 对。哎呀。嗯，我
2: 唔捌一抓家己灯。
1: 嘿，那的话我拢真好啉，你知？
2: 嗯，哎，啊，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，逐工安尼嘛，无一啉一杯啊，都足艰苦哩。
1: 哦，嘿，真好啉。
2: 系啊。
1: 嗯，我较早都北去山顶买酒啊，哎，迄个老人头八十几岁。
2: 嗯。
1: 好、哦，缓解心啊，你吼米酒两罐，隔落去。
2: 那是迄个饮料啊，你
1: 啊，人伊啊个真用，
2: 那是饮料呢
1: 啊。啊，咱你等下戆戆未响的啦。
2: 嗯，
1: 刚才会晓讲啊，来算啦，来爬山啦。
2: 嗯，
1: 结果迄个山的这所在吼，拢种木耳。
2: 嗯，
1: 啊木耳，什么拢拢在吃哩？
2: 嗯，
1: 鸟气，鸟气在吃。
2: 无怪迄个。无，迄、那个尿气安尼，很高燥。
1: 爱食安尼，
2: 因为无你通胃啊。
1: 咱多吃尿气就别食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那迄
2: 山顶，
1: 你高阳遐哦，人话都山河。
2: 嗯。
1: 贵到。
2: 迄山顶啦，仓储啦，迄倒有法度啦。
1: 系啊系啊。
2: 一般咱咧厝内底迄个。
1: 我也未使。
2: 系啦，迄拢未食，唔通哦，别食啦。
1: 迄有毒。
2: 有细菌啦、
1: 啊，细菌啦、
2: 啊，系啦。
1: 啊，什么鸟气嘛，拢唔知咩嘢都会，是咪？
2: 伊要甲伊讲哦。
1: 拢掠袂完，
2: 掠袂完啦、啊！迄、啊、一收生出来就足惊人个啊！
1: 台北
2: 市，你窜足紧诶！
1: 台北市这鸟气这个好嘛？
2: 嗯，
1: 真多哦。
2: 哦，
1: 系啊，唔知拢咩嘢都会是。
2: 嗯，
1: 用暗时啊咧行动诶，反。
2: 嗯啊，当然是暗时啊，较无人啊。
1: 哎
2: 呀，刚有讲过，迄个公园啊，一大堆人，佮出来伫遐咧乱乱说。
1: 较早鸟，
2: 即马鸟处较好打哦。
1: 较早鸟是咧搞鸟气。
2: 嗯，
1: 即马鸟煞搞鸟气。
2: 系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即马即鸟处我那是无惊半人哦。
1: 无惊半人、啊。
2: 你公园啊，那一堆人伊嘛是。

0: 都出来底下咧热热死哦，我都捌看伊要去千年买物件，啊看迄鸟鼠，都像我手掌大咧，伫个迄个大樟树啊卡咧，安尼底下吹看有食诶无安尼，
1: 诶无惊半人啊，
0: 以前啊安尼着我有声哦，伊就紧走啊，这样唔是呢，安尼无咧惊你呢。伊咧在安尼行，看有啥物通好食，找无伊到去走去别位呢？
1: 对哇、
0: 啊，系啊。
1: 啊，即卖鸟啊，无
0: 惊半人。
1: 鸟即卖无咧搞鸟鼠啊，拢拢无惊啦鸟鼠啊呢。
0: 嗯，这样话鸟惊鸟鼠啊。嘿啦，伊讲啊，你是啥物啊？嗯，嘿啦，拄着啊，你是啥物啊？
1: 啊，迄个泸州的陈太太起来未啊？你讲要听演员的王春风啦，啊，规戏顶母阿囝吼，你话那笑一滴啊，难度也去看卖看，还有高佬会袂啦？你较早甲录起来啦。
0: 哦，
1: 来。
0: 哎、欸，讲个啥物话？我挂号呢。哎呀，
1: 号唱者，号者，唱者，号者，我在挂号。
0: 挂号。挂号。
1: 挂号啦。唱一个笑的，唱一个笑的，安尼啦。
0: 嗯，
1: 啦。
0: 刚才不过阿个介绍个遮清楚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听了就知。
1: 好、哦、对了。
0: 嗯。
1: 来，阿、啊、个
0: 陈太
1: 太讲要演员的房村拢清楚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恁
0: 啊，我做阿伯啦。
1: 哎、欸，你唱人多呀，去看下好高佬会袂啦。
0: 嗯。
1: 来。

0: 现在补钱。
1: 我来，Kitty。

0: 这位陈太太，你有听到无啦？
1: 望春风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你做张祝福呢？
1: 哎
0: 哎，
1: 我这无阿伯人祝福的啦。
0: 即马过来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歌谣。
0: 望起来你唱看麦啊，看迄个南都也去看。
1: 会好歌的啦，
0: 我唱了我会好歌了，会袂啦。
1: 甲你讲歌谣唱的，你放心啦。
0: 嘿，有影有影。
1: 嘿啊。
0: 哦，安尼我讲了要发。

0: 敢那像迄个便当也未送来，无食饭迄个型。
1: 安尼算
0: 讲，敢那迄莫打胖无啥来去哩啊。
1: 安尼算讲未歹啊，你咪哪段唱老歌哪我今日讲唱唔着，搞在规条。
0: 最头唱到尾啦，是安尼要死动来啊！
1: 安尼算甲你拍着30分啦，
0: 哈，
1: 算我那袂歹啊，
0: 50分都无哦，
1: 嘿无，
0: 哦，
1: 30就真
0: 好啊，
1: 真
0: 够
1: 多啊，
0: 等我搬家了你就知，
1: 有啊，个人听歌无共。

0: 管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这蒙起啊，我甲弹，我弹到规身躯汗，惊讲会唱袂出来。哎、欸，这条
1: 我那我无流汗，你流什么汗、欸？
0: 这我那四分汗嘞。
1: 嗯。
0: 我今日你甲老尾啊唱了个休嘞。
1: 个诶，个休一个，个休个两点。
0: 加在头甲尾吼，唱出来了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我歌休啊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、啊，那会使安尼唱个滴滴答答。
0: 算无休啦，就是唱到完了咧，安尼可以啦。
1: 哦。哎呀。
0: 还去讲咱的产品。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讲过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，
0: 对，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也买半打，个有犹太，
0: 对，
1: 啊，个有一罐珍珠霜，哎，今麦较大罐哦，加15毛出来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
0: 嗯。
1: 哎呀哎呀，加较俗啦！
0: 这两罐拿呢，胖了吼，
1: 抹落去，水落落，哎呀，
0: 含丁红了，唔知我哎，啊你面相那才好安尼，
1: 嗯，啊最近皮肤那高个水落落安尼，
0: 互人无感觉讲抹粉的感觉，
1: 嗯，
0: 安尼才有厉害啊，
1: 对，
0: 一季有青春胶囊，
1: 加加更新啦，
0: 一季青春胶囊哦，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这个迄个珍珠霜胖了哦，
1: 嗯，
0: 主人水，
1: 安尼都一组啦，
0: 哦、这大家拢学了，
1: 唔免阁很麻烦，抹东抹西，安尼就好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咱其他这三遍小等慢慢需要出水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予咱的朋友知影呢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那朋友讲，哎，我的三遍那都有适合，咱买顿来，买顿来吃。哦，
1: 啊，那有买半担吼，咱的药品啊买半担，完了有犹太，
0: 即卖犹太，
1: 嗯嗯嗯，
0: 犹太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一段时间就无犹太啊啦，
1: 哎、欸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从咱的朋友，咱的电话记好清楚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这孙建平老师所唱的吼。淡水火色哇，伊些演奏哦，照料真好。哎、欸，来，你甲听看麦啊。

0: 淡水无色，伊咧演唱吼，
1: 嗯，
0: 无同款啊，唱了嘛真好。这老司机咧，
1: 演奏甲人无同。
0: 系啊系啊，我今日看到报纸吼，讲这劳动金嘛，
1: 嗯，
0: 前下八个月讲，干那国家这赚偌济咧，两条衫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讲后摆天来讲都。会讲诶，啊，我老退，
1: 要退休，
0: 会讲要做一摆，你啊百几万安尼啦，千万唔通。
1: 嗯，
0: 你若退休哦，随高个啊领。
1: 嗯，
0: 直直领咯，直直领咯。
1: 无啦，你伊迄个劳动，迄、那个工劳工诶，迄个啥物迄个协，唔是协会，嘛是当工协会啦。伊会因有人会帮你看讲，你是领几条较会好，还是月退较好啊？
0: 对啊。
1: 啊，有的人是月退啊，逐个月通个领安尼吼，靠当收费。啊，一般啦，拢领出来是拢开了了啦。
0: 随高个啊，领较好。
1: 嗯。
0: 直直领，直直领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讲做一摆领，讲百几万啦吼。
1: 嗯。
0: 哇！啊，开了时就无啊啦。
1: 就啥物拢无啊。
0: 对啊。从你啊，
1: 像今嘛，这个劳动基金哦，又个赚两条衫，啊，伊会个分予咱，啊，分予咱啊，咧每一个有领，领这劳退哦，有分这新制甲旧制的，啊，就是有，因为唔知新制到领还是旧制到领，啊，就拨一人拨几百块，不几百块，互恁一直领咧，
0: 对啊，
1: 嘿啦。
0: 对啊，
1: 啊那以前这个钱拢无伊啦，拢甲咱讲吼，迄阵啊不是安尼讲要倒啊，大家烦恼甲要海啊，拢紧办退休，拢紧领领出来，拢规条领出来，结果开了了。
0: 啊，你若讲老退，你唔能讲过年讲阿爸几有跟领领出来，唔通？
1: 嗯，
0: 随高个啊领，
1: 倒汤用
0: 啊，随高个啊领。
1: 嗯，
0: 啊你若做一摆个领起来对无吼？
1: 嗯，
0: 后摆就有啊。
1: 嗯，
0: 百几万呢，那了开了。
1: 你开较紧啦，算几条钱坑咧，你开较紧。
0: 对啊，
1: 哎啦，
0: 你啊水果个啊，你啊水果个啊，你啊，
1: 嗯，
0: 慢慢啊，你啊，
1: 哎，慢慢啊用啊，
0: 你做一摆个你啊出来吼，啊，就这个本子，那个本子，
1: 嗯，
0: 两面就搭啦，
1: 错了了啊。
0: 啊，你啊水果个啊，你啊，滴滴你啊去啦，
1: 嗯，
0: 滴滴你啊去，
1: 对啊对啊，哎呀，
0: 所以我讲。欸，我迄个都老退啊，哦，
1: 以前啊再趁钱拢无伊啦，
0: 对啊，
1: 无人搁互咱贴无咱啦。
0: 较早迄种
1: 啊，
0: 已经食了了去啦。
1: 哎啦，
0: 啊，
1: 拢讲无趁钱啦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拢讲啊，要倒伊安尼，讲到大家人心惶惶。
0: 哦，你若讲要老退就丢啦吼，
1: 嗯，
0: 唔能贵了钱呢，
1: 嗯，
0: 你要一个月。你要去拜去高位，
1: 越退啦，越退，
0: 越退，滴滴滴，滴滴滴。啊，你呢？做一摆百几万，
1: 一字零诶，你开较紧啦。
0: 百几万弄个领得来吼，开完就无啊啦，
1: 嗯，
0: 就无他领啦，
1: 嗯嗯，
0: 我爱记，哦，
1: 嗯，
0: 你要探听好事，水果也要领。
1: 无啦，那无欠钱，无欠钱，就看你干哪规划啦。
0: 啊，我想，
1: 嗯，
0: 诶。百外万，我就总干领领出来啊！
1: 嗯，
0: 领出来，才错一滴，才错一滴，才错一滴，都无啊，后摆就无啊啦。
1: 错了了。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从老退来每个月领，安尼对你哦有帮助，
1: 嗯，
0: 也有帮助吼。
1: 对啊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关键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来，啊，即马恁两个母仔囝共。
1: 我唱完啦，我唱完啦，
0: 唱完啦吼。
1: 嗯，
0: 来，今麦个这条吼，喜欢啊，未歹听啦。

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哦，容易安尼疲劳啊，下虚啊，体力不足啊。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哦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。听起来吼、哦，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。

0: 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防止的阳筋骨、风寒湿痹症，带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阳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。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阳筋骨，心管变矮，跳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阳筋骨，这两天都愈来愈凉凉啊！吼，嗯，啊，就骨头啦。欸，这骨头要搞好。
1: 有的那变天骨头就开始不舒服啊啦。
0: 酸跳疼麻痹拢来安尼啦。
1: 啊，人未爽快啦。
0: 啊，跳个尴尬叫啊，尴尬叫你，你做一个车啊，无变喏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刚咪说啊，我跳个，啊变喏，下去做一个啊，无变喏。
1: 啊，你若唔保，平常时唔保养，你就是定定爱做车。
0: 对吧？所以你红姐养筋骨吼，即罐甲买转来食就对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伊会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。
1: 大补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肾养骨。
0: 啊，你要买等于吼，
1: 嗯，
0: 你话早唔个吃杂粮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哎，
0: 哦，无形中你就感觉讲，哎呦，好难安尼，身体安尼几只用咧。
1: 因为大波咱的气血啦，
0: 对啊，
1: 咱人的这气血老高吼，精神就好啊。
0: 啊，阮这广告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啊呢，哎呀，你看你若听我的节目吼，哎，较薄嘛只，红姐养筋骨，红姐大光明，红姐五年解毒丸，
1: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上散，
0: 嗯，从买顿来吃就无唔丢，然后大家听起来哇。跟下跟来煮的安尼哦，迄下子下唔止听，你啊煮久的中间哦，哦，你油脂的肝都煮歹了了。
1: 你流失比你吸收搁较紧，所以讲你也不三时都爱甲补充保养，系啊。
0: 啊，
1: 咱这个红星的养筋骨哦，有成温和，效果搁好，安全搁有效，所以你不三时甲食拢 OK 无问题。重点就是讲你买回来要认真食啦，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定来啦。
0: 对啊，
1: 嘿啦，2999-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阮只口罩吼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哇，阮只口罩吼，我搁甲抢一啦。
1: 哦。
0: 高阳降软梦啦，
1: 嗯，算阮像你无像啦，我来猫啊，
0: 是啦，啊，就每人几口罩，一人分片抢一条啊，
1: 好，
0: 啊，那要订产品，会记讲2999-8692，即卖含礼拜咱都有节目啊呢，
1: 嗯，
0: 吼，刚呢争取这时间出来，从咱的朋友讲啊，拜六礼拜，我拢会当听着郭建中甲汪志安咧主持的节目。安尼就较袂无聊啦，对不？我甲你清楚，啊，咱的产品拢真好，哦，啊，甲买顿来食就对。啊，指定有帮人唔知你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江小姐。

0: 啊咧，阮只口罩一人甲咧唱一条安尼啦，
1: 哦，安尼感觉啦，
0: 对啊，啊朋友你会记吼，迄个目睭都爱顾好，望无生涩上听，乌呀乌呀，
1: 广告，
0: 哎呀，红色的大光明要等来吃，哦，例如
1: 目睭会打涩啦，惊讲老目油啦，打打黏黏啦。
0: 加减食对你有好无歹，望无生涩上听，乌呀乌呀拢来啦，咱红色的养筋骨，伊会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。朱阴明无甲咱保眼，哦，即款个买顿来食就对啊，哦，唔能台湾，哦，啊话讲，食这个唔好，啊当然是有效啊，哦，啊无你要等啊，牛煞煞要等啊呢，安尼如果叫再来食，
1: 目睭嘛是会退化，
0: 哦，目睭
1: 啊退化的时阵，你若无紧甲顾好吼，退化个吼，目睭会一直雾去安尼，
0: 哦。
1: 啊，武器你那个唔插伊哦，目睭都歹去啊！
0: 哎，就真无彩啊！
1: 哎呀，
0: 从咱的广告产品，拢牛多一万，一万牛多的哦。红星的大光明哦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给你保养哦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隔壁等下吃，专线电话拢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，
0: 包括这个礼拜日啦，阮即马冇节目啊，对无吼？
1: 广告完毕，
0: 阮阁增加这个节目出来在中间，我啊朋友，你若要提阮的产品，你就要来甲买啊呢，
1: 对。
0: 啊，咱这个节目当然谈淡薄在中间，啊来增加这个时间，安尼。安尼讲就倒转来，阮才会好，对无？啊，无人讲，拢无咧做阮产品的中间哦，哇！讲就倒，即马电台真歹经营呢，系啊，所以即马含礼拜六，哦，甲朋友争取出来，哦，礼拜日啦，即马你如直直听听，礼拜啊哟，关键中个忘记啊，礼拜拢有节目的，礼拜煞甲听落去，
1: 对啊。
0: 对哦，英英啊，猛听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，
0: 对，来，继续我所唱的，可怜那个小姑娘。

0: 啊，肉店的讲啊，看破爱别人，
1: 看破爱家己啦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看破爱家己啊，啊无免咯。
1: 对啊，爱对家己较好个呀。
0: 那个咱听嘛袂歹啊。
1: 哦，
0: 对啊，
1: 哎，拄着才讲啊。
0: 对啊，嗯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跳起来，嘿嘿，
1: 跳起来，
0: 来。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麦多七点十分，
1: 嘿，
0: 今麦要互恁口音双瓜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今麦含礼拜六节目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甲朋友通知安尼哦，
1: 到小播安尼，
0: 啊，都拜，甲拜啦，啊，拢有节目，啊，礼拜，啊，礼拜嘛，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呢，这呢争取出来的，诶，迄经费都喺嗰度位，你知无？
1: 嗯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呢无收你，嘛是袂使安尼，
1: 对。
0: 啊，阮是快紧啦，阮讲者倒转来，阮就干呐，趁者收费啊啦，
1: 行路工啦，
0: 行路工啊，收费啊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嗯，
0: 啊无逐工都要坐警车呢，
1: 嗯，
0: 坐来还佫坐去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来啦，啊即摆咧，可能电话开始好礼拜，
1: 来，要点歌的朋友吼，即摆好好礼拜哈，
0: 对啦，
1: 现场的电话2999。8693找郭建中跟孟琪啊，来，你好，
2: 嗨，建中孟琪你好，
0: 嘿，你好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你讲在那一个节目是会用来在点歌的哦。
1: 礼拜迄种菜尾，
2: 迄种袂使点的就对了。
1: 嘿啦嘿，
0: 啊你呢？
2: 迄种听到拢有点的就对了，
0: 拢有听到你的声啦。
2: 有节目无点歌的对，
1: 系啦系啦，
0: 啊有听到你的声，
1: 嘿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午夜警察，
0: 午夜警察吼，
1: 午夜警察，
0: 好，
1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哎，你好，
1: 哎，
3: 我是中山北路黄小姐，
1: 中山北路，
0: 哎，黄小姐，
3: 我今日想要拜托。柯老大吼、哦、唱一首《花莲播音员》咁好。
0: 哦，迄只我无唱啦。
3: 安尼啊，啊无请你拿手的歌好啦。
0: 好啦，
3: 我还是喜欢你的歌啦，哈、
0: 哦。
1: 好，
0: 我来挂收音机放给你听哈。
3: 哦，谢谢。
0: 好
1: ，OK。
0: 你来哦。
1: 哎呦。
0: 嗯。
1: 伤大声。
0: 无啦，迄要卡入来，心机来，爱存落掉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来29998693，哦，这咱现场可能的电话。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 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咱的专线电话全年无休，吼、哦。哎呀哎呀，啊，今麦你买西个卡，罗刚小姐，我那有在听电话
0: 哈。
1: 来，
0: 即摆含礼拜六节目，
1: 哎，
0: 恁大家拢有人听。
1: 来，你好，
0: 哎，
4: 喂，你好，
1: 嘿，
4: 天亮啊，莫接你哦，
1: 嘿，你好，
4: 点歌，
1: 什么歌？
4: 南四角地锁骨，
1: 南四角，
0: 南四角啦，我知影啦，南四角，
4: 点点那个母母亲。
1: 母亲的名是台，母亲的名是台湾。
0: 哦，迄、那个煞是南唱的哦。
4: 那
0: 唱
4: 无差啦，刚唱好啊啦。
0: 对啦，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有啦，这条有啦。
1: 母亲的名
0: 叫台湾啦，煞是南唱的啦。
1: 叫台湾。
0: 对啦对啦。
1: 好。
0: 诶、
1: 南四角的黄太太。
0: 哎、欸，这条，我记得。
1: 来，你好，
5: 阿嫂，是我，是我。
0: 嗨，
1: 嗨，
0: 哎，
1: 阿亮阿伯，
0: 我今日本来要打电话你啦。
5: 哎，
0: 阿杜浩，阿杜浩，这煞脾气啊。
1: 我脾气你啦。
0: 哎啦。
5: 阿不要紧，阿你好啊。哈哈哈。脾气
0: 嘞
5: 啊。
0: 哎
5: 呀。比较精神啊，对不？
0: 对啊。
1: 困得比上好啦。
5: 精神比较精神百倍。
1: 嘿呀。阿舅妈。
0: 即卖迄个礼拜拢有节目啊啦！
5: 哦，有，哎，都叫五天。
0: 哎哎哎，
1: 嗯，
5: 哎，
1: 那礼拜无出去无聊，大家监听。
0: 哎
1: 哎，啊，那无厝边隔壁拢甲叫叫起。

0: 听，
1: 哎呀，
0: 足好听。较闲，那较闲的时阵，厝边隔壁拢啊叫起来听。
1: 我
0: 来，
2: 我甲阮
1: 朋友
2: 讲。
0: OK，
2: 好啊，好啊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一个《探君情泪》。
2: 探君情泪好。
0: 哎，探君情泪好。
2: OK， 好 ，OK，
1: 好，好，拜拜。
0: 来，你好。
3: 孟先生你好。
0: 哎，
3: 阿建中好。
2: 好。
3: 阿建是到温暖的心。
0: 温暖
2: 的心，
0: 这陈
2: 陈淑兰唱的哦，
0: 敢是呀，陈淑兰
2: 温暖的心呐，
0: 温暖的心好，
2: 可能陈淑兰唱的晚，
0: 好 ，OK，
2: 再来吹哦，
0: 好，
2: 好
0: 啊，
2: 来，
0: 探君情泪，
2: 哎，
0: 有要搁起来无？
2: 这如何天，大家好困完了，我困了了啊，哎呀。嘿嘿嘿，今麦礼拜
0: 太凉啦，
2: 袂可能无聊着啦。
0: 嗯，
2: 含礼拜毛节话吼，
0: 哎，
2: 啊，都算千年无休。
0: 无必要恁遐好困啊。
2: 好啦，千年无休，含礼拜就无节话啦。
0: 无必要恁遐好困啊，无恁困袂起咩啦，足无聊呀。
2: 较早迄礼拜拢咱经理的凯丽的主持嘛，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迄个做经理嘛，甲咱清楚啊，
0: 嗯
2: 嗯。啊，有咱礼拜拢有接无通
0: 哦，系啦，啊，规胖啊咧，
2: 系啦，
0: 系啦，对头听甲袂安尼，
2: 对对对，
0: 来你好，
4: 嗨，
0: 来，
4: 听你好，我在听你唱这点啊歌，
0: 这点啊歌，
2: 好，
4: 嘿，
0: 这点啊歌，
4: 多少钱？
0: 多少钱？谢谢，啊，你到位。
4: 我台北杨女士，
0: 台北杨女士，好好。OK，
4: 谢谢，
0: 好，嘿，地点啊歌，
2: 这地点啊歌嘛，一个人了，都要个输入电脑。
0: 有啊，
2: 无，
0: 敢那有嘞？
2: 地点啊歌敢无输入？
0: 敢那有嘞？我印象敢那有嘞。
2: 哦，安尼哦。
0: 系啊。
2: 诶，啊无电脑。
0: 但是唔知去藏喺倒位，唔知。
2: 你手机呢？叫我派去哦，哇，都。都正派棒，
0: 搞到变人啊！哎呀，
2: 算唔错。哎
0: 呀，嗯，来，安尼好啊！
2: 哎，啊，我来哪吹啊？哎，哪吹？
0: 无，我是讲朋友有无被礼拜
2: 啊？
0: 哈，
2: 对啊，
0: 无被礼拜，我到这开关要甲试起。
2: 王太太吼，不要听他。
0: 嘿，
2: 中山北路黄小姐讲爱听我唱歌吼。
0: 嘿，
2: 我听嘛唱，不要听他。
0: 嘿，
2: 哦。啊，母亲的名叫台湾的蔡振南老师所唱的。
0: 我等下找看，
2: 有，我来找你。探君情泪吼，
0: 温暖
2: 的心，
0: 地点啊歌，
2: 地点啊歌好。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
0: 找到江小姐，顺问
2: 在母亚的灯塔。

0: 母爷顶头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礼拜日啊，佮有节目，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啊，吼，
1: 对，
0: 哎，啊，电台闹咧办迄个活动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计讲都要来参加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报名拢差不多三十个人尔嘛，
1: 那名额无多啦，
0: 对啊，啊，迄个工作是怎啊呢？工作讲你，你会坐骨神经疼，哦，拢请迄个名师来咧。来听咧，
1: 啊，搁有迄个腰骨退化治疗，
0: 啊，无就神经科的这个迄路，
1: 这
0: 个坐骨神经，哦，啊，脊椎退化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有请迄个名医来电台遮
1: 讲解哦，恁听，
0: 讲解，啊，恁若要参加的人吼，啊，你就会记十月二十，
1: 嗯，哦，拜二，
0: 啊，我电话拢
1: 下晡两点到四点，
0: 你若唔知你靠杜刚小姐，伊就甲你讲。23013195，
1: 你哪会记得吼？直接靠电台报名，啊，那袂记得你就问罗刚小姐。哎呀，因为这报名吼，名额伫个这個电台，
0: 三十位
1: 尔，三十位，啊，变做讲你那直接报名较紧。
0: 对啦，
1: 嘿，
0: 23013195，
1: 对吧？啊，这嘛是一个医学的这个。工作哦，啊，咱加减了解哦，啊，加减知影讲，啊，要安怎顾咱的身体，顾咱的骨头，对咱拢有帮助。嗯，啊，所以安排一下这个专题啦，
0: 专题工作啦，
1: 嗯，
0: 拢下到时啊，两点到四点吼。
1: 嘿，
0: 啊，这你若唔知讲，当时我。啊，电话我就留咧，就讲小姐遐啦。
1: 嗯，
0: 23013195。
1: 啊，你若讲这个车要安怎坐哦？唔知影，你来问咱这个电台的人。
0: 哎，
1: 系啊，因会甲恁讲什么？对一，恁住咧什么所在？啊，坐什对一班车来？
0: 哦，对。
1: 嘿嘿 ，OK 哈，来啊。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二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今日的广告有较少，
0: 对了，
1: 啊，都简单啦，
0: 都产品足好个啦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啊好，唔是我讲个呢，
1: 来朋友恁食代灾，
0: 哦，
1: 嘿，
0: 来，即卖先来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

咱来甲静姐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啊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鼻鼻喘。穿片片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，

0: 结婚的婚嫂、大嫂、姑嫂，吼、哦，啊，嫂无谈的，咱这个大主人到底的药材，治啥有效？
1: 对。现在这个天哦，
2: 嗯，
1: 感冒人真多啦，
2: 扫症的人嘛足多。
1: 啊，咱台湾这个湿地哦，无法度啊，哦，寒天就风寒啦，哦，
2: 嗯、
1: 啊，热天就湿热啦。
2: 啊，吹寒，热、啊、天搁吹冷气啦，食冰、食凉的、食冷的啦。
1: 啊，咱饮料加贵贵，气泡加过好，一罐，玻璃瓶照算，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还有安尼个1600块。我讲你啊，物件人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2: 嗯，
1: 哦，这大家呐，背顿去吼，藏伫咧厝诶。那感觉，嗯，啊，这脑头啊，咧摇摇。
2: 嗯，
1: 啊，囡仔
2: 怪怪，好紧食。
1: 你甲泡咧杯啊，甲啥啥诶，敢那无说啉咖啡甲啉落安尼。哦，这款治嗽真有效。
2: 嗯，
1: 哦，出来然后咧洗洗啊，你咧饭店啊，
2: 嗯，
1: 做师傅，哦，啊，擦咯。
2: 杜邦西啦，
1: 彭公
2: 陶醉西啦，中风西啦，
1: 假婚啦，
2: 假婚西啦，
1: 啊！你会记玻璃瓶扫扇，出来个看一罐啦，买用都，
2: 嗯，
1: 啊！这一罐1600块，哦，物件唔当嫌贵，好用都无贵，哦，玻璃瓶扫扇，今个买等下吃，哦，2999-8692
2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。
1: 对。
2: 啊，今嘛来买咱的油品吼，啊，买半打弄油台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1: 嘿，来，
2: 广告完毕。
1: 过来这地吼。
2: 嘿。
1: 我先甲找一个。
2: 好。
1: 嘿。阿龙阿伯。
2: 啊。
1: 因要听吼，
2: 哎、
1: 来，一二三四五第五条，好对，
2: 嗯，
1: 探君情类啦，
2: 哦
1: 哦，
2: 即个，
1: 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
2: 嗯，
1: 2999-8692，啊，礼拜日啦吼，都12点到2点，我那个开路去啊，
2: 哎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这当然这开路，哎，啊，这那无修理的中间吼。
2: 嗯，马地赛呢？
1: 对吧？
2: 有
1: 哦，今晚都拜一个礼拜，你都好像听到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呢，哈、哦。
2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2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阿龙阿婆要听啥？
2: 探君情类啊！
1: 我来，探君情类哈、哦。

0: 贪官
1: 情侣，
0: 情侣就对了。
1: 嗯，
0: 这人咧内底，一人有咧听广播哦，那听了这条吼，心会酸。
1: 哦，
0: 哎啦，
1: 也是，哎呀，啊，今麦在咧困啊咧。
0: 无啦，因咧拢好咧。
1: 偷听啊！
0: 那就偷听，耳机倒了在听。
1: 啊，无会讲差
0: 啊。啊，无嘛，我电视，倒电池咧看呢。
1: 啊，今麦人大咧困啊，你大唔困啊，大听会讲差。
0: 啊，未啦，还未讲差。
1: 啊，无过去，大家叫叫起来，拢卖困啊。
0: 丢了。
1: 来啊，阿哥来，啥物歌啊？
0: 迄个地点啊，
1: 地点啊歌。
0: 台北迄个杨女士，好来。地点啊歌，吴国珍想爱听这条。今麦有话无用的呢？
1: 今麦无用噶，无用
0: 其他。那我来听你节目。吴国珍老在听哦。我那来听。地点啊歌。
1: 来。

0: 这条路地点啊挂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嘿，
0: 啊，当迄个什么，嘴大嘴高嘴长哦，
1: 广告，
0: 诶，这每一个人哦，北来拢火气，
1: 像今嘛这个换季哦，秋天甲冬天的这个中间，你开始换季哦，会秋燥，
0: 诶，
1: 他安尼。
0: 较
1: 瘦
0: 了，
1: 较瘦安尼哦，啊，那嘴都足大，你啉滚水拢无感觉讲会止嘴大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系啊，
0: 嘴大嘴高臭嘴臭吼，清肝个减解毒，食这罐头，效果有效。
1: 嗯，
0: 一千二啊五，啊，你若讲买半担的中间哦，
1: 有油胎，
0: 够个你油胎。
1: 对，
0: 哦，来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。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宽。改变咱的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吼、哦、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这个脏腑。变成了这病菌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。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。 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所以这个毒素吼、哦，引起种种的这个病情造出来呢。哦，毒你若无甲排泄出来，你中间哦，你北来个你生东生西安尼啦。
1: 你嘛唔知
0: 道。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所以红星五年解毒丸。买回来吃，
1: 甲清清掉。嗯、
0: 这火力啊，走去五脏这中间哦，放流红气气啦，无就闭结塞，放未出来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脾火呐大，食未落去啊，心火大，肝火大，气火大，你敢困得去？
1: 胃火啦，哦、大肠火、小肠火，这都嘛会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阮厝内拢空调啦，下面摕来哦，搭几粒啊，啊，这个搭几粒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。
1: 那么爱吃、哦，
0: 对啊，爱吃，哦。
1: 干那五年阶段，咱就吃三十几年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、啊，
0: 这个胃火啦，肠啊火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还、啊、有人个皮肤病啦，皮肤病是小麻烦，小毛病啦，大麻烦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从红星五年阶段，都要甲买顿来吃，对你有好无坏啦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到尾啊，一个嘴哦，哇，出门啊，黏滴滴。赵某某，你家己嘛唔知啊？
1: 大哭哭，
0: 对吧？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今下买顿来吃吼。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定期注文。
0: 老客户，来哦，梁先生哦，
1: 嗯，
0: 温暖的心。

0: 来我的梁先生哦，
1: 温暖的心，
0: 九十啊，身体阁怎样？
1: 嗯，
0: 用咧用咱的产品，
1: 嗯，
0: 爱食好酸瓜呢，一酸的瓜拢真好听呢，
1: 嗯，
0: 爱就食饱营养啊，拢咧
1: 听歌，
0: 用咧听歌
1: 啊，好啊，啊，多一个兴趣袂歹啊，
0: 多一条歌啦，较好的中间，我啊就较紧来算了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还有一条的啦，犀牛花啦，
1: 犀牛花，
0: 红珠啦，红珠，
1: 嗯，
0: 红珠这算阿祖级的啊、喔、
1: 哦，
0: 嘿，来，所有的朋友来听哦、喔，犀牛花。

0: 心灵灰，
1: 心灵灰，
0: 那你红珠哦，上爱听的啦。
1: 嗯，
0: 今天唔知有可能。
1: 够中和的黄妈妈嘛，今天。
0: 哎、欸，听这心灵灰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来啊啊，这条过好落去啦。龙柱招天涯，这真好听。哎、欸，啊，当阿唱的。

0: 当啊，像为龙柱遭天害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时间到位啊。
1: 对。
0: 咱拜啦，礼拜拢有节目，朋友都袂去无聊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的电话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顺吗？
0: 拜啦，礼拜拢听我卡。
1: 嗯。
0: 哦，随时拢听我卡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今天好，大家真好啦，真多谢哈，啊，会记讲天气反冷啊，啊，就衫就加穿一点，
1: 嘿，
0: 哦，表面叫感冒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他即马忙起啊，
1: 挂电着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，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，
0: 礼拜冇接啵啵。
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麦要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一点真久的节目，曾吉文阁继续来讲故事互恁听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希望你多多利用，谢谢。伫咧明朝的时代，山西省大东县太平村有一人，伊名叫做谢文钦。伊娶妻姓杨，是非常的贤惠。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，过去伊老爸是家财万贯，伊老爸原来真爱行善布施，当地人拢称呼伊老爸是谢仙人。但是谢仙人死了后啊，虽然有放真侪财产给因后生谢文钦，却是谢文钦却因为有家财万贯，伊却变成要食唔讨叹，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，干那一直咧跋筊，啊搭只啥害咯？人讲未出泉的古水，水总是啉会干，就是今仔山来讲啊，干那有放弃的一天。谢家因为谢文钦伊要食无爱讨叹，伊一直咧跋筊，所以一直衰微落去。亲戚朋友。

友拢感觉真欢笑。夏仙人一在生的时阵，伊都伫咧行善积德，那去生着一款了不起囝。人讲行善积德会滴因囝孙啊，这都无影。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欢笑，啊，毛真侪人伫咧批评啊，讲夏仙人一在生的时阵是伫咧行鸡身，伊一定是有暗中做什么歹德行的代志，伊的囝财产才会记袂牢，才会败了了。夏文钦因某。伊听到这话，内心是真艰苦。翁婿一直沉迷落去，这是要如何是好呢？这段用什么办法才会当让翁婿回头？在迄一暝，杨氏煮饭的时阵，饭的内中就甲放一罐水啊，菜干阿煮一项苦瓜尔。夏文钦一顿来食饭的时阵，饭一个背落去，伊感觉真歹食，甲看一个真饭的内中啊，有真侪水啊。夏文钦伊就问杨某杨氏讲：“啊，你煮饭哪会放西啊？遐尼歹食。”杨氏伊听听你讲相公，我感觉讲真奇怪呢。人讲种地瓜都会收成地瓜，啊，但是咱去苦地瓜唔吼，咱甲野地瓜哪会生一款西啊？我想讲地瓜甲西啊吼，啊，拢是同一区的地瓜园生出来，同款拢是五谷，所以我唔知甲煮落去煮，我唔知道煮煮会较歹食。夏文钦伊听听的心中伊有数啊，伊知影讲因某杨氏伫咧讲伊，伊将死去老爸甲比例过低啊，将伊比例做细啊，意思就是讲好得出歹顺咯。夏文钦伊气伫心肝内，伊袂讲话。夏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，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。夏文钦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，啊是要安怎食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，但是伊的子讲会甜，相公啊，你食苦瓜子。这句意思就是讲，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，艰苦一个过日子，今仔日伊的囝才会当享受到食到甜的。夏文钦伊听到安尼，我那生气啊！夏文钦讲，我跋脚是跋阮夏家的啦，敢去跋到恁杨家的情心？你何必就假糟蹋？杨氏讲，相公。人讲夫妻是同一体，我是伫咧甲你讲理，唔是咧糟蹋你。你想看卖咧？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付出偌尼侪心血，付出偌尼侪努力甲代价，才留一寡财产予咱哦。这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会留寡钱呢，因一针一滴有哪欠起来呢？咱不但无法度通一代比一代更加好，反倒转来阿爹所留落来财产，咱搁甲保未掉，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的呢。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，即阵老人讲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伫咧行鸡身，一定有做什么失德的代志，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。相公啊，阿爹在世的时阵你嘛是真尊敬啊，嘛是真友好啊，啊你敢真正把酒金金看人伫咧侮辱恁老爸，你来歪变红看，用来讨回一个。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，咱所存的银两原来有限啊！相公啊，那是翁仔某，只要你若肯回头，卖过去跋筊啊，我甘愿甲你同甘兼同苦，就是会做事，我嘛袂怨言。各位好，就现得的车主，尤其一心平气和，伊想把他的苦坑也行晒。夏文钦比伫迄一暝，伊想真多，有影。自从因老爸死了后，伊定买跋筊，伊输足侪钱，即请一边，即卖讲，就是讲有赢钱来讲，我那白白来了时间，算精神、身体拍歹去，不但事业做袂好，佫影响到家庭，佫影响到某囝。某囝出来对伊伫咧艰苦，夏文钦伊有救啊，因为伊会晓检讨，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，伊会晓反省咯，伊低头谅解咯，计通跟夏文钦伊低头仰哩，向伊的某杨氏讲现车啊，感谢你甲我点醒，对今仔开始我无爱阁跋筊啊，我要脚踏实地，落去开垦田园甲土地，就是趁少少啊钱来讲啊，我甘愿，最起码我日日拢会得到劳苦的代价。杨氏看到翁婿会晓回头，是真欢喜。杨氏讲相公，中昼我会赶饭赶茶去互你食。人讲做错代志，这并无见效。上该见效的啊，就是知错不能改。因为人讲森林八下果有时错，一骹步踏叉是啥人无？孔子伊嘛不讲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。
一个吃人生做工课，啊，一个款内底，一个里外，啊，一个里内。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，还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，迄份的快乐啊，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，何况形式。

一搭档的中道时，当挂饭挂茶来给红菜吃，先出炸面筋，甲红菜切面，切老挂水，迄份阿阿某的恩爱，食老那是回想起来啊，是价值无穷。阿阿某做伙所追求的，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，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，因为精神上的安慰是性价物质，只要食清淡，无去客欠着，只要夫妻恩恩爱爱，家庭来美满，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？谢文钦因阿阿婆即阵的生活，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咯。因一天过一天，一年又过一年，过三年去啊，杨氏一中到时打饭甲茶，要去话因翁婿食。行到半路时阵，伊遇到一个查甫人，迄个人讲：“这位大嫂，我即马食水打，你所打的茶吼，是毋是会使互我啉两杯啊？”杨氏以前讲出外人讨茶啉，一定是食水打，这是做善事啊。杨氏就赶紧将茶互迄个人啉，迄个人将茶啉了后，佫讲：“阿坦这位大嫂，我是出外人，啊，我即马腹肚真枵。”这个所在吼，佫也无伫咧袂食的。啊，你所带的饭甲菜，是毋是会当一半分互我食？因为是伊是我带害咯，那么将饭甲菜互伊食，啊，那安尼阮阿个要求啊，那是我将饭甲菜互食，啊，那这个人出外人，绝对是真枵啊。因为是伊的本质是真好，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。因为是伊小可考虑的结果，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。迄、那个人哪吃饭，就哪问杨氏讲：“你这饭甲茶，是不是要赶去给恁翁吃的？”杨氏一定一个头讲是啊，我逐中逐拢会赶饭给阮翁吃。迄、那个人讲：“安尼吃歹势啊，这饭吼我吃一半，啊中昼恁翁会枵着。”杨氏讲：“啊，你尽量吃好饱，若是阮翁伊若吃无饱，我再过顿啊出一顿啊。”即卖过来甲讲，杨氏因翁谢文钦，伊做行开。确实，我那腹肚真枵啊！伊是讲，因某逐天都真准时会送饭来，啊，今仔日已经过到安尼，那还未到位。谢文钦伊就乞徛伫咧悬悬的所在，一日看，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遐咧讲话。谢文钦伊的风气、错会拢发起来啊！伊面确实真歹看，来坐伫咧树仔卡。这个时阵，因某杨氏来了。谢文钦伊错唱一个举起来，真无讲理，出手劈一个就甲扒落去。因某讲，想讲我无做什么歹代志，你甲我拍。谢文钦讲，你阁讲你无做歹代志，你拄只家己个查甫人，有讲阁有笑，啊，我直接是要甲你大肠过手刀呢哈。尤其讲想讲你误会啊啦，人迄人是出外人，因为伊嘴大腹肚伫咧枵，甲我讨茶啉，甲我讨饭食，啊，我想讲这都做善事哩。何况咱是做会到啊！我唔知讲相公你的误会，相公你做做卖生气，来来来，咱来食饭，若是食无饱，我再过等下肚子等下互你食。谢文钦伊看到伊的爱妻哈尼温柔，伊原来气无路啊啦！杨氏伊真温柔，伊以柔来克刚，伊用细柔来破千金的方法。虽然伊叫红纱甲巴一个，但是伊就误会解。化开啊！杨氏差哪赶来，搁等下到半路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人还搁坐伫咧路边咧等伊。迄、那个人讲：“咱这位大嫂，拄只我有听你伫咧哭，是毋是你饭互我食？啊，恁翁无欢喜，恁翁怕你是无？”杨氏讲：“毋是，你误会啊！翁婿伊怕我是对的。阮翁讲，人是出外人，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，出外人有困难啊，咱都要甲因斗相共。今仔人腹肚伫咧枵，啊，你袂晓招待，登去厝里，你遐尼简单就用粗菜便饭互食无饱，你做人哪遐尼含慢？因为安尼，所以阮翁才怕我。迄人听听咧讲，哦，恁翁才是遐尼明理啊，伊会讲即款话啊。尤其讲是啊，阮翁是因为我含慢，才出手小可甲他教训一下。迄人讲：“哎呀，好一对明理、恩爱、善良的夫妻。”迄人包房啊拍开，随时写一张批，吃功夫搁等因啊。迄人讲：“吃这张批，你唔通拍开。明仔载，个人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富代的大人，我再搁一条的玉带。富代大人若是看到这条的玉带，就会好礼照顾你。”即嘛，我过来甲讲，杨氏翁婿谢文钦，伊食饱了后，坐伫树仔卡伫咧休凉。伊阁看到因某杨氏转去了后，心中伫咧想，拄只某所讲的话，敢真正事实？谢文钦伊心内阿阁伫咧嫌疑。谢文钦阁在爬去咧悬的所在，看伊的某啊，伊无看无生气哦，啊，即下愈看愈生气，即摆伊错，他阁再发起来啊，伊看到。

人某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，哪行是哪讲话。谢文清伊挡袂牢咯，伊工课无爱做咯，伊落转去咯。伊落到厝的时阵，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咧吹，要吹看一个查甫人无。杨氏公相公，你是不是食无饱，腹肚伫咧枵？我过来去传饭互你食好无？谢文清伊食歹声实讲，你们咧计生啦？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？你讲。尤其知影红晒，伊搁在咧误会啊！尤其讲相公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。凡事咱都爱讲理由，迄人是啥物人我唔知啦。不过我看伊个清查，看伊个外表，好参就是唔是普通的人物，有一个个气贵气，相貌搁不凡。伊要走的时阵有留一张批，甲一条个玉带，叫你明仔载提起给富代代人，安尼对答对当知伊是啥物人。富代代人讲个好礼照顾人。小文清看到迄条玉带，这款的玉带唔是普通的玉带，是官家才有的玉带。小文清想要将批解拍开，但是杨氏公相公，人要走的时阵有吩咐，讲这张批吼，咱袂使共拍开的，这张批是要予知府大人看的。有时过天光，谢文清伊批甲玉带炸咧，伊来见这个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看到这个玉带甲批亲身出来玉节。谢文清伊是受宠若惊，知府大人讲谢文清，宰相也有交代，讲互恁翁阿婆交代真好，相爷伊讲恁某真贤惠，毋是含慢，是因为今日过头腹肚枵，则无将人客带返去厝招待。相爷伊佫讲一顿盛宴便菜饭，伊就真感激啦。相爷伊佫交代我收恁白银500两银，布匹10匹，因为相爷讲恁翁阿婆真贤惠。加名利加善良，谢文清伊是安尼十个讲的。原来迄人是宰相爷，伊长五岁某啊，佫也无分乌白，喙齿都出拍某。相爷伊讲伊名利，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？谢文清伊予知府大人叫月夜送伊倒转去啊。月夜一个走了后，谢文清伊家杨氏公牵手的啊，咱迄个人是当今的宰相呢。咱我拍你了后，你甲宰相爷讲啥物话？你甲看，伊收咱500两银甲10匹的布匹啊。杨氏公，咱相爷伊问我讲，是毋是因为饭予伊食去，啊红世才无欢喜才拍某？我讲毋是啦，是阮翁讲我含慢啦。太慢出外人，无将出外人带返去厝里招待，所以翁婿毋才拍我。这个时阵的谢文清，伊听到安尼，伊感动啊！伊无讲出理由就拍某，伊安尼乌白吃醋。某是真哩贤惠，伊无道予人听，佮替伊伫咧讲好话。今仔日伊才当得到相爷的赏识。谢文清伊讲贤妻啊，咱我对不住你。我无应该乌白吃醋，我嘛无应该乌白拍你。两个阿爸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因更加恩爱，更加拍拼。后来谢文钦我那真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吼，夫人令夫贵，行世事业若要成功，太太是足重要的，唔通伫人个面头前乌白批评行世弱点。这个故事会当证明，知错能改的人将来当会成功。曾经问题者。祝福所有的家庭会当美满幸福，大家大赚钱，大家出来外必须吉祥。多谢各位，故事煞，故事煞是煞，但是各位朋友，稍等下曾建文阁有安排真侪故事要等恁听，希望大家收音机卖准走，继续去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多谢各位，咱服务的电话吼，22886610。22886610，多谢各位。

咱顶一摆吼，伫个讲十殿阎君，第一殿、第二殿，啊甲第三殿，啊有真侪朋友讲，陈建文啊，啊你毋是捌唱十殿阎君，唱了就袂歹听，无你嘛对头殿啊唱甲第十殿，啊互阮来听呢啦。所以讲伫今仔日节目内呢，都还佫有淡薄仔时间呢吼，为着应着朋友的要求，我来用搭唱的，用搭唱的吼，大家唱一段十殿阎君的。希望朋友吼听到到底唔通去鸡母皮，来，即马曾建文就用大唱的吼，大家唱一段十殿阎君，好朋友大家听，这是劝世文就对。君应成王啊，家土地最好最歹，成在己。土地哪在，就交子，敢无够好心恶事。有人做恶啊，讲做善，修善还恶，恶报现啊，黑无相切，换气人。

恶毒啊，好心好心天上福啊，歹心将世丢入落里，牛头马面啊，这个李将军也有日也相有顺，凌霄宝殿哼阿咧梦之困，那个当角神恶个再婚，十殿阎君啊发罪严，好心好心再加添哦，阴间定数未走险，好话无人敢犯险。威灵显血哦，这个黄道地，马面将军啊，手来牙切，神恶叉叉，嘿那相识，马肚歹心归清诶。威灵显血哦，伊那问清楚，最歹毒心诶，最难逃，得去找军啊面前先为好，掠来十殿金阎罗，头殿阎君啊是真公，正好头官的阎王，阴间地府是看茫茫，得甲阳间不相同啊。真讲点伫你头顶来，头顶一个即个逆境台，在世勇敢拿最歹，迄件气就大行在。后母苦读情人囝，干怪龙山人亲情哦，死落去阴间就好听。少婆徛伫咧头前命，过来一关可怜呆。一个查某人害死狗仔仔，迄因为一只狗，迄钻入灶坑内，主家无甲赶出来哦。这只狗母有生五只囝，无甲赶出来会着兄。狗母唔愿去过日子哦，要来拍断查某，互恁大家听。五只狗正被伊害，阎君判断来投胎，来到关主的北都来，迄那生囝，狗母则去请花斋，迄狗仔囝若出事随时死，冤冤相报来害伊，阎君判断照经理，迄个查某则堕落废地。二殿阎君是粗工，失去身躯拄万人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在生不好是大人，抓起二殿的钢卡当，五日家父母做解冻，得个小夫人我嫁托人。不好老爸嫁老母，迄俩嫁二殿的最难逃，抓到应该万多错啊，得个小夫人我过衰老。第三殿啊，阎君是上帝，马面将军手牙切，身恶渣叉那相识，马肚歹心归清诶。在生强占人看。手抓到去三殿的拍目睭，也是去伫咧做蒸馏，得个白皮骨头随地抽。难怪有翁的查某抓甲三殿的两下裤，抓到破白流长刀，迄流做四腿着切布。第四殿啊，阎君是五官哦，往事长。

城百汤馆啦，内面往昔的江万款，爱玩无底靠心弯，在生有人在拍照，不时招请太条条，惹甲死一个破洞跳，河蟹烧甲翘翘翘，无天无良真人的叫，迄那无刑法最难消，到四点哦三颗白了了，迄也着刑法量下刁，五点严军是心路，劝恁歹心唔通学，迄在生歹心万多处。抓甲五殿过瘾做，心路带伫你五殿内，五殿一日即落梦想大哦，看到子孙啊流目屎，迄新秀哪袂过来？到今骗人做一道，失人的寸笑减寸头，那无讲到寸好高。抓起五殿讲黑包，迄讲甲皮肺相共老。六点严军有电声，鬼门关啦、啊，刑区通人惊哦，歹心那死着好听，好心金童玉女赢，财神强占人家嘿，抓甲六点的路游下，那无刑法做袂过，应该着过先发配，也那无红的查某嚣客兄，小鬼体连连咧行哦，来甲六点的进油顶安尼刑区，看你惊唔惊哦，查甫无某嚣客气，亲像。这款反悔地抓甲六点的修灵地，迄落在东挑挂喙子。第七点啊，严军是泰山哦，泰山行人真粗残，好人看到惊甲散，歹心看到心不安。迄做人冤家不受济哦，欺身拍恶爱冤家，抓甲衫裤烫退退，迄抱在东挑过五车。一身废老干废地，行情替车死路机啊，往伫咧行区阁无啥事哦。就个农业也受各分析，在生翁仔某共过山，新妇不孝大家官，迄后摆那死唔免看，来到七点过刀山，第八点啊，严军是平静哦，创造买车真正经啊，歹心拖落去买车警，严军判断求无情。庙内年糕偷生惊，食菜无清讨客兄，迄严军判断哪知影，着过八点的虎头声。有人干冰甲口炸，苏苏人冤家有争吵，农人生气佛讲拍，着过八点的虎头炸。查甫查某爱学话，抓甲八点的挂水杯，害人生死盖同罪，后果真久真难过。第九点啊，严军是多痴哦，祝福祝乐无差异，好心的人快活死，歹心阴间过灵地，在生查某真暗淡，通奸害死姻亲翁啊，通奸害夫罪该当，着个烫衫烫裤破烟当，有人专门放东来，抓甲高点的伊就知，抓甲高点的伊所在，着个小富经我过米胎。各位大德，唱这有哪真忝，本来想讲还有十点的要甲唱落去，但是时间未稳准，唱未落去咯。啊，无咱就听候下摆有机会曾建文再阁唱十点严军互恁听哈。感谢大家收听曾建文制作主持《幸福人生》，多谢各位阿弥陀佛。

真多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多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会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哇、哦、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会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坑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、爱卖油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。

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怎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直接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。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、欢富、洪良三贵百宝丸，唔八只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我过来甲讲一段家庭伦理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叫做《亲情》。这个故事的地点啊，是发生伫个山东省。伫个明朝的时代啊，山东济南这个所在啊，有一对中年人的翁仔某，因家是伫个开加码店就对啦。生活若要甲讲起来，是我那会得过就对。但是因这对老翁仔某呢，因的年龄拢将近要到40岁啊，迄时拢无生家，一男半女。因两个阿母为着这件代志啊，逐天是非常的烦恼。因两个阿母啊，时常求神托佛，看会当生一个后生未？各位，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，有无？果然啊，伫咧因阿母40多岁时阵啊，即个生一个后生就对啦。

两个阿公吼吼是安尼欢喜家吼，会使讲是老来得子，欢喜家吼老目屎就对。吼、哦、是疼这个囡仔疼啊，敢那命的就对。两个阿公有时参详的结果，将这个囡仔呢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小宝啊。意思就是直接讲，这个囝是因的宝贝就对啦。小宝啊，伊生做真古锥，真得人疼。两个阿公某对细汉呐，红红幼幼啊，都温温那个捏，温温那个吃。惊小宝寒，惊小宝热，惊小宝伫咧枵，唔敢互伊哭甲一声就对。小宝这个囡仔真搞怪哩，暗时啊吼，伊一直哭，唔爱困就对啦。啊日时啊吼，伊只哩戆戆啊困就对啦。两个阿公某无哈多的情形之下，惊伊哭啊，就甲抱咧一直摇。各位，人讲是大人一个疼囝吼，敢那长江水咧，较艰苦啊，都拢忍受起来。小宝这个囡仔呢，佫真歹幼齿。人讲啊，歹幼齿啊，佫在搞鼻涕啊，就是安尼，都唔是感冒，就是发烧，就是闹塞都着。但是做是大人的人啊，伫咧照顾因囝啊，是拢无所不至都着，连佮一句啊怨言都拢无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春去秋又佫来，一日佫过一日，一年佫过一年。小宝啊，伊已经是七岁了，正在伫咧小宝啊，伊生日的前三天啊。小宝因老爸忽然间出破病，出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了。小宝的老爸啊，在小宝七岁时阵，伊出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了。在伊要断开的进程，伊手牵着因家小宝的手讲：“小宝啊，你都要乖乖听阿娘的话，阿爹无阿多通好过照顾你啊。后摆啊，你若是大汉了后，就要好好啊，友好恁阿娘吼。”有时伊话讲完名，就真开接袂着后开啊，一命就来离开世间咯。伊个老婆甲小宝两个人是哭甲袂出声，一个家庭那是失去一支正手骨啊。各位，甲他靠一个富人人是家境歹过过。本来啊，因家是伫咧开杂货店，生活还阁袂歹哩，我那阁会得过哩。杂货店啊，欠少上介多着。查甫人啊，一个死了后啊，一寡小物啊，却收袂倒转来个。各位，世态炎凉，人情是冷暖。人讲人在是人情在，人亡是人情亡，这个无要紧哦。另外，阁有一寡无良心、无天良的人，超过伊不管欠下无害钱，欺负着因母阿囝都着。到尾啊呢，煞有苦有悔啊，袂甲无钱通好办悔。啊，小宝的老母啊，只好就甲人做十七阿工。共捡番薯，共捡野菜，若是有赚淡薄仔钱，都买一出啊较好哩，互小宝食，家己伊凊彩食食哩，食下饱就好啊个。有时寒天也是到位啊，伊家己是穿薄衫，但是小宝啊是一定啊爱买迄个棉袖互伊穿。囡仔是会大，大人是会老，小宝啊已经是二十二岁了，已经对小宝变成大宝啊个。有时伊的老母啊，也已经六十外岁人啊。小宝的老母啊，十五年来，家己欠长内多，唔甘食，唔甘穿，规心规意啊，伫咧照顾着伊的家人小宝。即阵总算去将小宝饲甲变成大宝啊，养育伊成人咯。可是啊，伊的身体也已经离离落落咯，唔是只一个疼，就是遐一个艰苦。各位，人讲较早的火车上盖用。都我那爱食土炭配水，搁较用的机械，我那都爱沾油，对不？啊，小宝的老母啊，十五年来，伊不但是欠长内多，唔甘食，有病的当中啊，嘛是硬忍耐，唔甘开钱来食药啊，安尼。伊一心一意啊，就是要请养小宝，今仔日伊已经达成着愿望了。小宝的老母咧，伊辛辛苦苦啊，好不容易已经将因囝小宝改栽培大汉啦。但是伊的身体啊，也已经是足衰弱的了，时常伫咧破病，那不是感冒，就是胃伫咧疼，啊那无就是心脏无力，那么加酸加疼都对。小宝上起头，还阁算是有效，我那会买淡薄啊较好的，互许多人食，嘛有当时啊会带因老母去找先生。但是啊，日子一个久啊，各位人讲久年病啊，是出不好主都对。小宝伊不耐烦啦，伊感觉讲照顾这个老人负担是上过头重，精神的压力是过头重。伊感觉讲伊的老母呢，只是会食啊未做，活在世间只是加开钱的个，对伊的开支啊影响是上过头大。各位人讲许多人疼囝，就敢那亲像长江水里啦。例如这个有孝许多人啊，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。小宝啊，伊却将许多人养育伊的人情。

应该放袂记了。许多人对细汉啊，养伊、饲伊、该照顾伊苦心啊，已经是付诸着流水了。啊，可怜的老人啊，伊已经要加入着悲惨的命运了。有时小宝伊已经变款了，伊不但啊无尽着做家己的责任来报答着因老母养育伊的亲恩，伊的心肝骨也瘫痪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将伊老母爱咧，要甲因老母爱入去山内到底，要和伊老母啊待伫个深山那内啊来自生自灭。伊老母呢心中我那已经知影了，但是伊老母拢总无反对。因老母呢一路用手一直伫咧压这个树啊下。小宝伊心中伫个想，哼，你阿树啊下是伫咧做记号，莫非你是想要搁倒转来心？啊，好好好，你该做记号，我就甲你爱入去较深山那内面。小宝伊就超过伊啊，伊一路唔行，故意行迄个弯弯弯弯山的乌白行。伊暗算要互因老母啊，任无路通倒转来安尼。小宝的老母啊，伊看小宝爱甲你皮皮喘，伊老母会讲小宝啊。你稍休困一下，稍等下吼，再去行啦。那是看到小宝，伊行了伤过头紧，因老母就甲讲：小宝啊，你都爱细腻哦，唔通跌倒呢。那是跌落去坑坎的话，就害啊。我老啊是无要紧，你是阿娘苦心嘛，栽培成样大汉的。小宝伊还阁未觉醒哦，伊一路我那赶快一直行，唔知影行外久，阁外久，外远，阁外远，已经爱因老母爱到有一个山洞的所在了。小宝伊就将因阿娘改藏伫个山洞里。小宝讲：阿娘，我安尼做是我不得已的啦，我即马要转来去啊。因老母讲：哎呦，你若要转去吼，都爱较细腻的呢。山路啊是安尼弯弯弯弯，真歹行呢。阿娘吼，拄只要来的时阵啦，惊讲你会迷失路途。拄只要来的时阵吼，我一路啊有压树啊 A， 将树啊 A 等伫个路边啊。你即马按照有压树啊 A 的所在行转去，安尼你都袂迷失路途啊。啊，若转去了后，你都要认真做头路，你都要照顾着家己的身体哈，你都要欠淡薄仔钱，食老通好用吼。啊，那无啊，你后日啊吼，那是亲像阿娘阿娘的话，你的囝我那同款会甲你爱入去山内到底，互你自生自灭咯。过去啊，阿娘就是啊，看你看甲敢那死命咧。我家己唔甘食，我家己唔堪穿。今仔日阿娘的身体才会变甲遮尔啊歹，我的身体才会日日难忘。我才会来认识着阿囝的你，希望阿囝的你出孝一定爱好好照顾着家己的身体。小宝一听到这，伊内心感觉真艰苦，伊良心发现了，是大人生咱、养咱、饲咱。咱不但无好好甲报答，佮佮伊爱来伫个深山那内，要互老大人会当自生自灭。到这个时阵，许多人还佮伫个关心着伊，惊伊迷失路途，佮阿树啊下佮伊做记号。咱真无良心，起头叫是阿娘做记号，是想要家己倒转去的。即阵才知影讲，阿娘阿树啊下就是为着我，自细汉阿娘疼我、惜我，佮我饲个遮尔啊大汉。即阵阿娘身体一个一个歹，伊未讨未谈，阿咱煞唔知人，即根本都唔是人，都唔是人所做嘅行为，即比精神啊禽兽更加不如。有时小宝这个时阵，伊嘅良心受到苛责，受到折磨咯，伊知影讲伊唔对咯，伊就赶紧双脚哭跪伫咧因阿娘嘅面头前讲：阿娘，我已经知我唔对啊，我无应该甲你爱来伫个深山那内哩，我。不应该想要把你放杀，阿娘，你就要原谅小宝。阿娘，请你赦免我。小宝一放声大哭，哭到真悲惨。因阿娘讲：哎，戆囝嘞，日头就要落山，那是要回去就赶紧回去哈。阿娘根本都无把你怪啊。事实上啊，阿娘吃老来拖累着阿囝你。我嘛是家己感觉讲，我内心真艰苦，我的性命是有限。尊公，和你有效嘛是无几年，但是我是无想到讲，你会这么紧，就要甲阿娘放散。啊，不过我阿娘袂怪你，只希望阿囝你出去啊，都爱好好做人，唔通危害国家社会。小宝讲，阿娘，咱转来去，我即马爱你转来去，我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友好阿娘你，我即马要认真赚钱来医好着阿娘你的病。小宝伊为一个讲完，伊赶紧将因阿娘按起来，照原路，搁爱倒转来厝内面过。
个人小宝。

伊以后就请认真伫咧做头路，伊嘛请友好因阿娘哥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唔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总讲一句啊，不孝啊，这是逆天的行为。那是不孝是大人，这款的朋友啊，各位你千万唔通甲交。对爸母伊都不孝啊，你伊对母阿囝绝对是无情，对朋友啊更加绝对是无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喙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臭啊。迄个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是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，咱的啊膀胱火较大。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哦。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。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搁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爱加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。哦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，咱人上惊火气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咧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啊呢，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反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诶，青草啊，天然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搁。

小，做不就三阿哦，三阿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0: 即马曾吉门要阁讲个故事，故事个名叫做李渡桥啦。李渡桥吼，即、這个故事啊，内容足精彩哦，把它足有感化抗生的意义哦。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故事，即、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。这座桥呢，即马还阁伫个哦。伫咧清朝个时代啊，广州大旗头即个所在吼，有一个真好业、真好业个大好业人。那么这位好业人，伊个名叫做屈仙敬，好、哦，伊个财产是有够多，听讲祖先个德行啊，佫做了真好安尼。但是到屈仙敬个时代啊，都无同款啊，可能是还佫伊少岁，伊度量较无讲较宽，不但讲伊袂晓行善积德，伊对待人啊，拢比较着积极刻薄个就对啦。伫咧屈仙敬二十二岁时阵，伊就做老爸啊，因某佮生一个囝，真水佫真古锥。有时亲戚朋友啊，拢讲哦，这个囡仔真有福气哦，好，伊个天平阁霸天哈，伊冠骨阁明显哈，好，伊个耳啊阁真大对安尼啦。屈仙敬因这两个阿公生得欢喜个吼，就甲这个囡仔号一个名，叫做屈丰收啊。意思就是一个讲爱好因这个囝会当长岁寿。现在讲自家这个囡仔号名了后啊，哇，这个囡仔煞开始一个拍油气啊，时常一个感冒，啊那无就一个拍巴肚。因此啊是大好的人呢，但是为了要顾这个囡仔呢，好分工啦、巴松啦、连松都买，好都炖鱼、炖鸭、炖鸡、搁炖鸭，啊炖粉椒、搁炖番茄，安尼就对了。确实啊，屈丰收这个囡仔愈补煞愈瘦就对，饲家呢，敢那亲像钓钩算同款就对，也好亲像是万比甘蔗同一般，胸坎啊是敢那楼梯，一个巴肚是敢那水龟，两只手啊敢那亲像金刚腿，啊两只脚搁敢那亲像草蜢腿的就对，一只头壳是敢那米刀大哩啦，时常啊目睭吊吊啊袂转轮。这个屈丰收这个囡仔五岁时阵啊，伊个地就当兵，病家咧真严重，吼、哦，钱是开真多啦。但是生意啊都医无效果，那边互人看拢讲这是万比甘蔗，啊那无就丢搞算就丢啦。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师傅来伫咧甲因化缘咯，这个和尚唔是普通的师傅，这个师傅是得道的高僧，伊神官气息，山依名博上，伊行行都精通就丢啦。伊看到屈丰收啊，头壳是这呢大粒，伊胸坎啊是那老腿，啊腹肚是那水龟，两只。手是敢那亲像金刚腿，啊两只脚敢那亲像这个草蜢腿，啊两蕊目睭安尼失神失神，会使讲是用要花气啊！啊出家师傅大部分啊拢是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。圣方高僧啊，伊来看到这个囡仔已经是用要无性命了，伊就甲屈仙敬讲：
1: 施主，我对医理真有研究，我是不是会当甲恁囝诊断一下？
0: 各位，再来民间对着这个师父回向年糕，拢是真尊敬个，拢认为讲因都是神秘的人物。伊个囝本来都医未好啊，卖讲是死马做活马医啦。人这个得道的高僧看起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，满面阁是有一个慈善相。屈仙敬伊欢喜都未赴啊，你哪里会讲唔好呢？有时圣方高僧啊，伊进出了后，伊讲
1: 你的公主啊是治着瘟疫病。那敢那食补，不但病医未好啊，阁会无性命哦。那你甲看，伊咬嘴巴，阁咬啉茶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个舌苔阁黄，面阁阁风湿无力，阁烧伫咧腹内。那这款病正讲啊，是病火汤的尽头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。咱吼即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到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今妈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。个信仰真格门会教，明明讲真格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也袂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嘴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啊哩，吼，啊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。干那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，啊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照三顿食吼，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未合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。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。

时间你一定过足紧的哦。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。时间到了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。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拉玛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伦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，不过咱电话吼、哦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伦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众节目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。